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下原则：戒酒限糖，足量饮水，必须严格戒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同时避免含糖饮料和果汁，因为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每日饮水应保证2000毫升以上，以促进尿酸排出。最后，明确饮食控制的局限性，严格的饮食控制仅能使尿酸水平降低10%到18%。如果尿酸长期偏高，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能彻底治愈吗？
2: 痛风目前无法彻底治愈，但可实现临床缓解，也就是长期无症状的发作。痛风是慢性代谢性疾病，需长期规范管理。通过持续降尿酸治疗，有痛风发作的患者目标血尿酸要小于360μmol/升。如果已经有痛风史或者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尿酸需要小于300μmol/升。生活方式干预，多数患者可实现长期不发作，已形成的痛风石可逐渐溶解缩小，但停药后血尿酸易反弹，反复发作，故需持续管理。早期规范治疗，愈后良好。治疗延误可致不可逆的关节和肾脏损害，患者需建立长期管理意识，定期随访监测。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有一个问题好几天了，一直想问您，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4: 什么问题呀？我这儿哪有什么不方便问的问题呢？
3: 哎呀，就是杨老，我看您最近这几天特忙，而且节目前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接个不停，下节目您又匆匆忙忙的走，刚才在导播间我听您跟别人通电话，说到这几天天天跟李一海董事长开会，而且一会儿下了节目您还要赶去开股东大会，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发生啊？杨老，
4: 爱华你还真是有心了。那既然你问到了，我也准备 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的。这不马上就中秋节国庆节了吗？这两个节日啊，我也不用多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3: 嗯，
4: 那么在双节同庆的日子，我们集团呢正在筹备呢一年一度的膏方节。
3: 嗯，
4: 一来是为广大的患者朋友呢带去真正能够代表御医文化的膏方，同时呢也给大家呢体验中医文化精髓的好药，给更多的人提供这种机会。
3: 嗯，
4: 第二个也是希望给广大的百姓朋友呢带去实惠，确实的为大家能够减轻用药的负担。最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呢一直支持我们，跟着我们的这些会员朋友能够给他们带去一些福利了。因为毕竟是过节了，两个大节凑在一起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给大家带来礼物是不合适的。
3: 嗯，
4: 目前这个膏方节的活动呢也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因为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了，所以说呀肯定会忙一些。
3: 嗯，
4: 那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带给大家也是难得的叫三节同庆的机会。
3: 嗯，
4: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的回馈活动，真正的把健康实惠和爱心送到呢广大的患者手中。
3: 太好了，杨老，我相信所有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都是非常激动的。那什么时间我们的膏方节能正式开始呢？
4: 这个大家要再等一等，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落实。
3: 嗯嗯嗯，
4: 但是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呢这将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
3: 嗯，
4: 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接下来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自己来把握。
3: 嗯，哎呀，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看来这次膏方节一定会是一个健康的盛会。那杨老，既然咱都聊到它了，能不能再给我们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呢？
4: 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次膏方节的力度呢是前所未有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我们也是早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3: 嗯，
4: 集团上下为了能够保证这次膏方节的顺利进行啊，也是加班加点，包括膏方节前期已经是陆续开展了，我们也是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养老院， 这也是我们高峰节活动的其中的一项。
3: 嗯，
4: 我们让工作人员呢去感受患者和老年人的生活的现状，并且呢为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了。而且集团也是拿出了援助资金的进行帮扶，接下来就是高峰节的正式活动了，我们会在媒体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拿出援助资金、药品还有健康大礼

0: 一同的回馈给我们的患者朋友。总而言之呢，这次高方金我们希望办的有目的、有意义、有情义。
1: 这个怎么理解呢，杨老？
0: 有目的就是我们都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去出发。
1: 嗯嗯。
0: 我们的目标群体就是老慢病患者嘛，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给他们真正带去呢可以放心的、信赖的，你原来呢包括现在市场上买不到的这样的药品。
1: 嗯。
0: 来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其次就是有意义，就是我们这次呢带去好药的同时啊，充分的为每一位患者呢节省开支。
1: 嗯，
0: 说的直白点就两个字儿，省钱。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呢都不容易，那我们能给大家省的就尽量给大家来省，能给大家争取的健康礼物一定会的给大家争取到了。
1: 嗯嗯，
0: 能不让大家花钱的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我们就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
1: 好了。
0: 毕竟每一位常年用药的老慢病的患者都不容易，很多患者的工资啊都买了药吃了，
1: 嗯，
0: 结果就生活方面呢口挪肚攒的，很多地方呢该花的就舍不得花了。
1: 对，
0: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改善大家呢实际的困难，真正的让这种呢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钱都没地方买，现在也是全国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的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嗯，
0: 真正的让这次呢高方节变得有意义，最后呢有情义。啊，有情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切实的回馈一直跟着我们这些老会员、老患者。
1: 嗯，
0: 大家一路的支持和肯定的是我们走到现在的基础福利待遇，我们一直给大家呢增加，为的就是让大家呢走进黄氏养生院以后啊，健康的都能有一个长久的保障。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次高方节呢，我们是全力要把它办好了，办的大家都能够满意了。
1: 听完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对这个高方节真的特别的期待，能够感受到这次为了高方节，济宁可信集团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0: 那是肯定的，包括林海董事长为了这次高方节呀，那都是忙前忙后，就拿为本次高方节特批资金这个事儿啊，前后3次追加资金。
1: 嗯，
0: 股东大会已经开了2次了。
1: 哦，
0: 可以看出来是这个李玉海董事长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
1: 嗯嗯。
0: 啊，毕竟这大的节日一年就这么1-2次嘛。
1: 是。
0: 同时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这次高方节呢集团的回馈力度。啊，这不前几天呢一个股东还跟我聊到高方节的准备情况，说这次集团呢叫全力以赴了，不管是从准备上、决心上、力度上，都是今年以来呢最大的一次。大家在准备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点怠慢都不能有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够呢理解这次高方节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1: 嗯，看得出来这次高方节集团对于它的重视程度，也能够感受得到这次高方节的影响力和规模都会是相当震撼的。那杨老这些天您也非常忙，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一定会注意自己身体的。
1: 哦，
0: 啊，主要是我乐在其中啊，说实话我都没感觉到累呀。哎，这是充实啊。
1: 嗯，您的心态总是特别好，所以您才会一直保持精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都应该向您学习。
0: 其实说到这个心态呀，还真是想跟大家呢，多聊几句。
1: 嗯，
0: 因为心态好的，说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嗯，
0: 我的老师回答的是什么？是养心呐。
1: 养心。
0: 哎，后来接触到患者越来越多以后啊，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1: 嗯，
0: 养好心态是健康的重要一步。
1: 嗯，
0: 曾经我接触过2个患者，同年同月确诊的膀胱癌。
1: 嗯，
0: 5年过去了，一个疾病消失了，另一个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
0: 当跟现在的这个患者聊天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能够战胜这个癌症的主要在于自己的心态好。
1: 嗯，
0: 啊，因为他做手术化疗以后啊，他静心调养身体，利用空闲的时间呢保持运动，平时自己呢爱写字，哎，他就有时间呢写一写字儿。
1: 嗯嗯。
0: 啊，放松心情，他那个心态是非常好的，他珍惜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
1: 嗯，

0: 所以说呀，他觉得他说我多活一天我就多赚一天，因此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过，所以说他那个生活过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哎，最后呢他以前的疾病啊好了，体质也好了。那另一位则不然。

0: 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心脑损伤，搭配龙方全面康复心脑疾病。嘉瑶需要重点提示大家哈，由于心脑肽本身数量短缺，价格高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十年来唯一一次心脑肽无偿奉送的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在最后的这一天时间里啊抓紧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如愿的报名成功了。这次活动呢可以讲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包括所有患者的一个高度关注。
3: 是的。
4: 佳瑶，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抢，凡是有治病需求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还有像老肺病的，老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啊。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3: 对，
4: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的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所以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尤其呢是像这几类患者更是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

0: 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
1: 嗯，
0: 而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那么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了，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6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2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2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10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降压药完全停服了。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0: 嗯，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
1: 嗯，
0: 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血压超过5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心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心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

0: 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肯定是更好。一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一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残鹅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心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我给大伙儿不讲过吗？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七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 40% 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了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2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障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 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

0: 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一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复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新脑肽10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新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3: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0: 啊，
5: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

0: 只能找您帮忙了。
1: 嗯，
0: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新手看，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啊！
0: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1: 啊。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
0: 啊、
1: 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新脑太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
0: 啊、
1: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0: 啊、
1: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0: 好，
1: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0: 好好好、梁教授
1: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0: 啊。行，梁教授啊、
1: 嗯、
0: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
1: 啊、
0: 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1: 是，
0: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我高血压、
1: 啊、
0: 高血脂啊十多年了，
1: 嗯，
0: 冠心病四年了，先后呢下了六个支架了。
1: 哦、
0: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的。
1: 对，
0: 而且听说支架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1: 是，
0: 哎呀，也不敢再下支架了。
1: 对，
0: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1: 啊。
0: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应慢、
1: 嗯，
0: 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1: 嗯，
0: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1: 对，
0: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1: 啊典型脑萎缩的症状
0: 啊。
1: 嗯，
0: 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
1: 嗯，
0: 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1: 对，
0: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六年
1: 啊，
0: 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
1: 哦、
0: 每天流脓淌水的，不敢吃饱、
1: 嗯、
0: 不敢喝水，爬上厕所也可可怜了、
1: 嗯、是
0: 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1: 对，
0: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
1: 啊、
0: 这些病啊太多了。
1: 哦，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六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六处超过 75% 以上的堵塞的
0: 啊。
1: 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治疗，发生心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犯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用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呢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就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1: 嗯，
0: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几万块钱呢。
1: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
0: 啊所以啊我就打电话订了名扬龙虎方了。
1: 嗯，
0: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1: 哦，
0: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三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1: 好，
0: 头清眼亮的
1: 啊。
0: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1: 啊、嗯，
0: 你说头晕晃，完了血压下来，
1: 嗯，
0: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1: 对，
0: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1: 哦，
0: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1: 嗯，
0: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1: 不错。
0: 完，
1: 嗯，
0: 现在呀、啊、一个月了
1: 啊，
0: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1: 哦，
0: 但是呢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
1: 嗯、
0: 低压80，
1: 不错，
0: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1: 对，
0: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
1: 啊，
0: 您呐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
1: 啊，
0: 哎呀，报30盒的，梁教授，
1: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0: 好，
1: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
0: 啊、
1: 就是我跟大伙儿讲，

0: 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咱干活也好，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30盒这档的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1: 好好好，梁教授啊，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0: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1: 哎，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心脑肽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0: 啊，
4: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哦，
4: 我一共是报了3份啊，
0: 啊，
4: 是2份30送60盒心脑肽的，
0: 嗯，
4: 啊，还有1份是20送30盒心脑肽的、
0: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4: 说是还多给我送10多盒了，
0: 啊，
4: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0: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0: 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0: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哦、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
4: 嗯、
0: 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
4: 哦、
0: 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心脑肽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
4: 哦、
0: 你想你订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60盒的心脑肽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4: 哦、
0: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4: 哦、
0: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嘞好嘞、
0: 嗯、
4: 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名扬龙虎方嘛，
0: 啊，
4: 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4: 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
0: 啊，
4: 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感谢，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0: 对，
4: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名扬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0: 啊。
4: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
0: 嗯嗯，
4: 我就想啊、
0: 嗯，
4: 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0: 是
4: 吧？
0: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
4: 嗯、
0: 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 啊，
0: 啊，
4: 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0: 啊、
4: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0: 啊、
4: 就是没收到、
0: 啊、就是没收到，
4: 着急了。
0: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嗯、啊，起码少了将近20000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4: 对，
0: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
4: 嗯、
0: 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
4: 嗯、
0: 啊。
4: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
0: 嗯、
4: 就是3个人用
0: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
4: 啊，
0: 一个一个说。嗯，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0: 啊、嗯，
4: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0: 嗯。
4: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0: 嗯嗯、
4: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0: 嗯，
4: 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0: 嗯、
4: 大手术。
0: 嗯，
4: 哎，需要开胸，风险

0: 费用也高啊。
1: 嗯，
0: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1: 对，
0: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1: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0: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
0: 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
1: 嗯，
0: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1: 你
0: 的
1: 病比较严
0: 重，
1: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0: 对对对，
1: 嗯，这你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
0: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1: 啊、
0: 就是比我轻，
1: 嗯，
0: 但他就是遭罪啊，
1: 嗯，
0: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1: 嗯，
0: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前一次是多、
1: 啊、
0: 也睡不好觉、
1: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0: 嗯、
1: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0: 哎，再就是我家孩子啊、嗯、
1: 啊，
0: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1: 嗯,
0: 嗯，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1: 啊，
0: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 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 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1: 哦哦，
0: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1: 对对，
0: 你看咱们这个龙防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1: 嗯，
0: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1: 对呀，
0: 可以定一份儿
1: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0: 嗯，
1: 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
0: 嗯，
1: 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名扬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觉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四五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0: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好好，
0: 多谢梁教授啊，
1: 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塑再生。
3: 一次性

0: 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新老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特别提示：虎方新老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2: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3: 哎呦，
4: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3: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新脑肽，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新脑肽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错过了就得等10年，这是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4: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也没买多，先买了1个月的
3: 啊，
4: 现在呢用了20天了，效果挺好的。
3: 哦，
4: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3: 看到希望。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这20天用下来呀、收获挺大的
3: 啊。
4: 我总结了一下，有3方面收获呀、
3: 一个一个说，
4: 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
3: 啊，
4: 排便痛快了
3: 啊、
4: 一天一次，原来3-4天一次，那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
3: 啊。
4: 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就啥呢，上下通开了。
3: 对，
4: 也不口臭了，睡觉也好了
3: 啊。
4: 我一气儿能睡6小时以上了。
3: 好。
4: 再一个，为啥睡觉好了呢？因为那排尿好了，排尿痛快了。
3: 啊，
4: 基本上晚上不起夜了、原来又不敢喝水，还得起夜4-5次呢。
3: 啊、
4: 而且腿肿都消了，现在
3: 不错不错，这一块最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不错啊。
4: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10来年了
3: 啊，
4: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3: 啊。
4: 用咱们民阳龙虎方，我用的是新脑肽，血压稳定了，下压药减了一半了。
3: 哦，
4: 李老师说我再有1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3: 好，
4: 那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脑出血之类的喽。
3: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4: 是，
3: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4: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3: 啊，
4: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但是用了咱们迷阳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贫血也见效了
3: 啊。
4: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3: 啊，
4: 他脸上有血色了、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3: 原
4: 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
3: 梁
4: 教授，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3: 啊，
4: 赶上10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我说啥不能错过，
3: 是、
4: 你给我拿个主意、
3: 啊、
4: 我该订多少，这次呀、你让我订够了、
3: 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新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儿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

0: 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新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吧？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1: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我家对门的邻居啊，我们关系处得挺好。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也是因为这个病，68岁就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呀、你说他适不适合用溧阳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我就想哈、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应该可以吧？
0: 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治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心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1: 哎，行，那我这好事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0: 好，再见。
2: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溧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4: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哈，免费赠送那个虎方心脑肽。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10年呢。
0: 对呀，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4: 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0: 啊，
4: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替米沙坦。
4: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菌降压片。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4: 偏高哈。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4: 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4: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吗？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4: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0: 啊，
4: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0: 对，
4: 这
0: 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再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其实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4: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4: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0: 啊。
4: 2次，一共下了4个。 后来吧，还是犯病。

0: 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搭桥手术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0: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七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一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0: 哎呀，那梁教授哈，我就相信你
1: 啊。
0: 别的哈不看啊，就看哈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呢、一直坚持这个承诺
1: 啊。
0: 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嘛。
1: 对，
0: 就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1: 对，
0: 哎呀，您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
1: 啊。哎
0: 呀，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1: 是，肯定不能错过。
0: 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哈，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内档，最划算呢。
1: 主要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内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内档，你想报30盒内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多花钱。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0: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

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鞘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

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脱。

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

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掰

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为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向国家要求，国家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

0: 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 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2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过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4: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4: 是吧？好，
5: 那个我
4: 谢谢你。
5: 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4: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4: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4: 对，
5: 我71。
4: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5: 你看我说的假，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4: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4: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4: 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是吧？
5: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

0: 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来1天1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了，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1: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1: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1: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我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佛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1: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佛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佛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1: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1: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1: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1: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1: 对，
0: 是吧？
1: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1: 对，
0: 太好了，是吧？
1: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佛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1: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佛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0: 太好了，我为您

0: 高兴啊，啊老朋友，嗯。
1: 以前呢，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哎，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啊，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0: 哈哈，哎，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1: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1: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呐、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0: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 胡生夫。

0: 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

0: 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支骨病的，还有像老肺病的、老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啊，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1: 对，
0: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地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说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尤其呢，是像这几类患者，更是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而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那么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了，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6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2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2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10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加药完全停服了。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0: 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
1: 嗯，
0: 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

0: 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压超过五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心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心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肯定是更好。一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一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残鹅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心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我给大伙儿不讲过吗？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7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

0: 然后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 40% 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的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两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障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1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复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心脑肽10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1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10盒， 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

0: 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1: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3: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5: 你好，
4: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5: 啊，
4: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5: 嗯，
4: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心脑肽，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5: 啊。
4: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5: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10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心脑肽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
4: 啊、
5: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4: 哦、
5: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4: 好梁教授
5: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4: 啊。行，梁教授啊、
5: 嗯、
4: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
5: 啊、
4: 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5: 是，
4: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我高血压、
5: 啊、
4: 高血脂啊10多年了，
5: 嗯，
4: 冠心病4年了，先后呢下了6个支架了。
5: 哦、
4: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的。
5: 对，
4: 而且听说支架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5: 是，
4: 哎呀，也不敢再下支架了。
5: 对，
4: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5: 啊。
4: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应慢、
5: 嗯，
4: 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5: 嗯，
4: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5: 对，
4: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5: 啊，典型脑萎缩的症状
4: 啊。
5: 嗯，
4: 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
5: 嗯，
4: 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5: 对，
4: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6年
5: 啊，
4: 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
5: 哦、
4: 每天流脓淌水的，不敢吃饱、
5: 嗯、
4: 不敢喝水，爬上厕所也可可怜了、
5: 嗯、是
4: 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5: 对，
4: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
5: 啊、
4: 这些病啊太多了。
5: 哦，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6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6处超过75%以上的堵塞的
4: 啊。
5: 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

0: 治疗发生性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犯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民阳坊用上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呢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就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0: 嗯，
1: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几万块钱呢。
0: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 啊。
1: 所以啊，我就打电话订了民阳龙虎方了。
0: 嗯，
1: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0: 哦，
1: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三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好，
1: 头晴眼亮的
0: 啊。
1: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0: 啊、
1: 嗯，你说头晕晃，完了血压下来，
0: 嗯，
1: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0: 对，
1: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0: 啊、哦、
1: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0: 嗯，
1: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0: 不错，
1: 完，
0: 嗯，
1: 现在呀、啊、一个月了
0: 啊，
1: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0: 哦，
1: 但是呢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
0: 嗯、
1: 低压80，
0: 不错，
1: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0: 对，
1: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
0: 啊、
1: 您呐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
0: 啊，
1: 哎呀，报30盒的，梁教授，
0: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1: 好，
0: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
1: 啊、
0: 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会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民阳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
1: 好好好，
0: 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
1: 啊、
0: 咱干活也好、啊、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30盒这档的就可以了、
1: 嗯、
0: 一会儿呢、
1: 好好，
0: 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1: 啊啊，好好好，
0: 嗯，
1: 梁教授啊、嗯、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0: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0: 好，
1: 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1: 哎，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心脑肽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0: 啊，
4: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哦、啊。
4: 我一共是报了3份啊。
0: 啊。
4: 是2份30送60盒心脑肽的。
0: 嗯。
4: 啊，还有一份是20送30盒心脑肽的。而且吧、
0: 啊、
4: 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4: 说是还多给我送10多盒了
0: 啊，
4: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万块了
0: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0: 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
0: 嗯、
4: 我怕我收不到、
0: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
4: 哦、
0: 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
4: 嗯、
0: 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 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

0: 有星脑肽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想你订30盒的龙房可以免费得60盒的星脑肽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好嘞，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绵羊龙虎方嘛，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感谢，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0: 对，
1: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绵羊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0: 啊，
1: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0: 是
1: 吧，
0: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1: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啊，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0: 啊，
1: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0: 啊，
1: 就是没收到，
0: 就是没收到，
1: 着急了。
0: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啊，起码少了少了将近20000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1: 对，
0: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1: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0: 啊，
1: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一个一个说。
1: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1: 对对对，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1: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大手术，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1: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1: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0: 你
1: 的
0: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1: 对对对，
0: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1: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前次是多，也睡不好觉。
0: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1: 再就是我家孩子
0: 啊，
1: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0: 啊，
1: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3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吧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0: 对呀，
1: 可以定一份儿
0: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绵羊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

0: 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觉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四五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1: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好好，
1: 多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5: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6: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0: 哎呦，
6: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0: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肽，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心脑肽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错过了就得等十年，这是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6: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也没买多，先买了一个月的
0: 啊，
6: 现在呢用了二十天了，效果挺好的
0: 哦。
6: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
6: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这二十天用下来呀，收获挺大的
0: 啊。
6: 我总结了一下，有三方面收获呀，
0: 一个一个说，
6: 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
0: 啊，
6: 排便痛快了
0: 啊，
6: 一天一次，原来三四天一次，那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
0: 啊，
6: 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就啥呢，上下通开了，
0: 对，
6: 也不口臭了，睡觉也好了
0: 啊，
6: 我一气儿能睡6小时以上

0: 好。
1: 再一个，为啥睡觉好了呢？因为他排尿好了，排尿痛快了。
0: 啊，
1: 基本上晚上不起夜了。
0: 嗯，
1: 原来不敢喝水，还得起夜四五次呢。
0: 啊，
1: 而且腿肘都消了，现在。
0: 不错不错，这一块最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不错啊。
1: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十来年了，
0: 啊，
1: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0: 啊。
1: 用咱们宁阳龙虎方，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
0: 嗯，
1: 血压稳定了，下压药减了一半了。
0: 哦，
1: 李老师说我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0: 好，
1: 那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脑出血之类的喽。
0: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1: 是，
0: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1: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0: 啊。
1: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宁阳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
0: 嗯，
1: 贫血也见效了
0: 啊。
1: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0: 啊，
1: 他脸上有血色了，
0: 哦，
1: 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0: 嗯，
1: 原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两脚抱，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0: 啊，
1: 赶上十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我说啥不能错过，
0: 啊，是，
1: 你给我拿个主意，我该订多少？
0: 啊，
1: 这次呀，你让我订够了就行
0: 了，啊，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心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心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吗？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1: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我家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处得挺好
0: 啊，
1: 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
0: 啊，
1: 也是因为这个病68岁就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啊，你说他适不适合用宁阳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
0: 啊，
1: 我就想哈，啊，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应该可以吧？
0: 嗯，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治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心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1: 哎，行，那我这好事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0: 好，再见。
2: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宁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4: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
0: 啊，
4: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哈，免费赠送那个虎方心脑肽。
0: 嗯，
4: 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10年
0: 的。对呀，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

0: 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
1: 哦，
0: 你
1: 对
0: 这
1: 吧？
0: 样，
1: 那我
0: 你
1: 还
0: 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1: 哦哦，怎么说？一说就我这个病呢，哈，就老犯愁啊。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就那个替米
0: 替米
1: 沙胆
0: 沙塔，
1: 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儿。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1: 偏高哈。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
1: 是啊。
0: 过80。
1: 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1: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也会让那个血压更
0: 更
1: 高。
0: 高更不好控制，
1: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这脸也肿，尿吧也少，这脸色灰白，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就
0: 对，
1: 这个
0: 这
1: 感
0: 是
1: 觉，
0: 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
1: 是
0: 而
1: 吧？
0: 且再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
1: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了。
1: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搭桥手术挺失败了的呀。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1: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
0: 对，
1: 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
1: 你
0: 制
1: 说，
0: 住，
1: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可不
0: 确
1: 是
0: 实
1: 吧？
0: 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
1: 是
0: 什么
1: 吗？
0: 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呀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1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1个礼拜到1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1: 哎呀，那梁教授哈，我就相信你。别的哈不看啊，就看哈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呐，一直坚持这个承诺。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嘛，
0: 对。
1: 都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0: 对，
1: 哎呀，您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哎呀，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0: 是肯定
1: 这
0: 不能
1: 最后
0: 错
1: 一
0: 过
1: 天了，所以说哈，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内胆，
0: 啊，
1: 最划算呢。
0: 主要

0: 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那一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那档，你想报30盒那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儿多花钱。你这个就一步到位，就定30盒那档就完全可以了啊。你是一会儿你直接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然后跟他明确一下要定30盒那档，这样你这个活动就参加到了，好吧？
1: 好好好，
0: 拿到药以后具体怎么用，我们还会全程来指导，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哈，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除了可以享受虎方新老泰免费赠。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有一个问题好几天了，一直想问您，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5: 什么问题呀？我这儿哪有什么不方便问的问题呢？
2: 哎呀，就是杨老，我看您最近这几天特忙，而且节目前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接个不停，下节目您又匆匆忙忙的走，刚才在导播间我听您跟别人通电话，说到这几天天天跟李一海董事长开会，而且一会儿下了节目您还要赶去开股东大会，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发生啊？杨老，
5: 爱华你还真是有心了。那既然你问到了，我也准备 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的。这不马上就中秋节国庆节了吗？这两个节日啊，我也不用多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2: 嗯，
5: 那么在双节同庆的日子，我们集团呢正在筹备呢一年一度的膏方节。
2: 嗯，
5: 一来是为广大的患者朋友呢带去真正能够代表御医文化的膏方，同时呢也给大家呢体验中医文化精髓的好药，给更多的人提供这种机会。
2: 嗯，
5: 第二个也是希望给广大的百姓朋友呢带去实惠，确实的为大家能够减轻用药的负担。最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呢一直支持我们跟着我们的这些会员朋友，能够给他们带去一些福利了。因为毕竟是过节了，两个大节凑在一起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给大家带来礼物是不合适的。
2: 嗯，
5: 目前这个膏方节的活动呢也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因为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了，所以说呀肯定会忙一些。
2: 嗯，
5: 那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带给大家也是难得的叫三节同庆的机会。
2: 嗯，
5: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的回馈活动，真正的把健康、实惠和爱心送到呢广大的患者手中。
2: 太好了，杨老，我相信所有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都是非常激动的。那什么时间我们的膏方节能正式开始呢？
5: 这个大家要再等一等，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落实。
2: 嗯嗯嗯，
5: 但是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呢这将

0: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
1: 嗯，
0: 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接下来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自己来把握。
1: 嗯，哎呀，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看来这次高方节一定会是一个健康的盛会。那杨老，既然咱都聊到它了，能不能再给我们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呢？
0: 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次高方节的力度呢是前所未有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我们也是早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1: 嗯，
0: 集团上下为了能够保证这次高方节的顺利进行啊，也是加班加点，包括高方节前期已经是陆续开展了，我们也是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养老院，这也是我们高方节活动的其中的一项。
1: 嗯，
0: 我们让工作人员呢去感受患者和老年人的生活的现状，并且呢为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了。而且集团也是拿出了援助资金的进行帮扶，接下来就是高方节的正式活动了，我们会在媒体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拿出援助资金、药品还有健康大礼一同的回馈给我们的患者朋友。总而言之呢，这次高方节我们希望办得有目的、有意义、有情义。
1: 这个怎么理解呢，杨老？
0: 有目的就是我们都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去出发。
1: 嗯嗯，
0: 我们的目标群体就是老慢病患者嘛，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给他们真正带去呢可以放心的、信赖的，你原来呢包括现在市场上买不到的这样的药品。
1: 嗯，
0: 来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其次就是有意义，就是我们这次呢带去好药的同时啊，充分的为每一位患者呢节省开支。
1: 嗯，
0: 说的直白点就两个字儿，省钱。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呢都不容易，那我们能给大家省的就尽量给大家来省，能给大家争取的健康礼物一定会的给大家争取到了。
1: 嗯嗯，
0: 能不让大家花钱的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我们就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
1: 好了，
0: 毕竟每一位常年用药的老慢病的患者都不容易，很多患者的工资啊都买了药吃了，
1: 嗯，
0: 结果就生活方面呢口挪肚攒的，很多地方呢该花的就舍不得花了。
1: 对，
0: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改善大家呢实际的困难，真正的让这种呢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钱都没地方买，现在也是全国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的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嗯，
0: 真正的让这次呢高方节变得有意义，最后呢有情义。啊，有情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切实的回馈一直跟着我们这些老会员、老患者。
1: 嗯，
0: 大家一路的支持和肯定的是我们走到现在的基础，福利待遇我们一直给大家呢增加，为的就是让大家呢走进黄氏养生院以后啊，健康的都能有一个长久的保障。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次高方节呢我们是全力要把它办好了，办的大家都能够满意了。
1: 听完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对这个高方节真的特别的期待，能够感受到这次为了高方节济宁可信集团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0: 那是肯定的，包括林海董事长为了这次高方节呀，那都是忙前忙后，就拿为本次高方节特批资金这个事儿啊，前后3次追加资金。
1: 嗯，
0: 股东大会已经开了2次了。
1: 哦，
0: 可以看出来是这个李玉海董事长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
1: 嗯嗯，
0: 啊，毕竟这大的节日一年就这么1-2次嘛。
1: 是，
0: 同时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这次高方节呢集团的回馈力度啊，这不前几天呢一个股东还跟我聊到高方节的准备情况，说这次集团呢叫全力以赴了，不管是从准备上、决心上、力度上，都是今年以来呢最大的一次。大家在准备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点怠慢都不能有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够呢理解这次高方节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1: 嗯，看得出来这次高方节集团对于它的重视程度，也能够感受得到这次高方节的影响力和规模都会是相当震撼的。那杨老这些天您也非常忙，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一定会注意自己身体的。
1: 哦，
0: 主要是我乐在其中啊，说实话我都没

0: 感觉到累呀、啊，哎，这是充实啊。
1: 嗯，您的心态总是特别好，所以您才会一直保持精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都应该向您学习。
0: 其实说到这个心态呀，还真是想跟大家呢、
1: 啊、
0: 多聊几句。
1: 嗯，
0: 因为心态好的人身体更健康。
1: 嗯，
0: 曾经有人问我的老师说，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嗯，
0: 我的老师回答的是什么？是养心呐、
1: 啊、养心。
0: 哎，后来接触到患者越来越多以后啊，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1: 嗯，
0: 养好心态是健康的重要一步。
1: 嗯，
0: 曾经我接触过两个患者，同年同月确诊的膀胱癌。
1: 嗯，
0: 五年过去了，一个疾病消失了，另一个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
0: 当跟健在的这个患者聊天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能够战胜这个癌症的主要在于自己的心态好。
1: 嗯
0: 啊，因为他做手术化疗以后啊，他静心调养身体，利用空闲的时间呢保持运动，平时自己呢爱写字，哎，他就有时间呢写一写字。
1: 嗯嗯，
0: 啊，放松心情，他那心态是非常好的，他珍惜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
1: 嗯、
0: 所以说呀、啊，他觉得他说我多活一天，我就多赚一天，因此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过，所以说他那个生活过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哎，最后呢，他以前的疾病啊好了，体质也好了。那另一位则不然，他无意当中得知自己患上这个膀胱癌以后呢，心情抑郁，态度消沉。
1: 嗯，
0: 每天在这种的悲痛的阴影之下，尽管呢医院也为他做了几乎相同的治疗，依然最后没有保住他这条命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很多人问我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这个什么病什么病，人谁也没得，怎么我就得了呢？
1: 嗯，
0: 而且我吃了好几种药都不行，应该没有药能治我的病了吧？啊，人家吃别吃这个同样的药，吃一周就见效了，我吃了一个月怎么还没见效啊？
1: 嗯，
0: 到底我应该吃什么药才能把我的病治好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选择一个好的药固然重要。
1: 嗯，
0: 哎，你治病一定要选择好的药，它才能有好的疗效嘛。
1: 嗯，嗯，
0: 你普通的药它就是普通的疗效嘛，这个很关键的。
1: 嗯，
0: 但是呢，另外一点，一个好的心态也是你治好病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
0: 你就拿这个肿瘤这种病症来讲的话呢，肿瘤这种病症一旦得上以后的话呢，那基本上呢，就是来要你命的。
1: 嗯。
0: 啊，你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了？而你一旦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的话呢，你是说放松心态，积极面对这个事情呢，还是一天呢愁云惨雾的自己觉得说，哎呦，我这个病是这么谁给我得的啊？我这个病是谁对不起我？我怎么心情抑郁了得的？一天要是惦记这些事儿的话呢，最终可能只会加快你死亡的速度。
1: 嗯，
0: 因此到了真正到了这个时候，谁能救你？医疗只是一个方面，最终能拯救你的一定是你自己。
1: 嗯，
0: 啊，因为呢，中医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比如说呢，讲怒伤肝，
1: 嗯，
0: 啊，喜伤心，自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嘛。
1: 嗯嗯，
0: 这些我都跟大家讲到过，
1: 嗯、
0: 很多疾病就是，跟我们的情绪上来的，尤其这个肿瘤这种病症，大家想一想，十个得肿瘤的，有八个跟情绪、情志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因此你想一想，现在说这种病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我说现在的人心越来越杂了，
1: 嗯，
0: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压力越来越大了。那说很多老同志得这个病，他有什么压力呢？老同志的压力也大，现在啊，儿女一年也见不着两次面，可能你也心烦、
1: 嗯、
0: 啊，老伴儿不在了，你又悲伤。
1: 嗯
0: 啊，小孙子学习不好了，你还闹心，尤其是这个爱操心这些老同志、
1: 嗯、
0: 你要是自己爱操点心，爱贪点事儿的话呢，那方方面面都影响你的情绪。不像原来的老百姓，早晨一起床的话呢，就是干活呗，
1: 嗯，
0: 工作上班干活，那个时候真是坐办公室的人少啊，那大多数干的体力活，反正你早上一睁眼的话呢，你吃上一口饭，你就是不停的干活，就跟机器一样。
1: 对，大家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0: 对，你脑子
1: 完了，我们的收入也一样。
0: 对，你脑子闲下来的时候也少。
1: 嗯。
0: 你反而呢，这些烦恼，体力活干多了，晚上往那一躺，跟睡得跟死猪一样了。

0: 你还顾上去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1: 嗯，
0: 生活过得几乎差不多，你也不用比，他也不用求，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反而的情绪上的病啊导致的疾病呢就相对就少了。哎，他是伤了筋动了骨了，把腰扭了啊，劳损过度了，把肌肉扯着了，这种病比较多，而思想情志导致的病症呢，那个时候相对就少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呢，吃得好睡得好，天天呢失眠的人瞪着眼珠子睡不着，为什么？

0: 嗯，
1: 啊，你这毛病不就越来越多了？这很多病症不都是这样吗？
0: 对，
1: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在家生的思虑过度，哎呦，我可千万的别撂倒了啊，等等的各种想法，最后呢，进一步伤你的情志。哎，又吃了两个药以后呢，效果不好，你又怨天尤人，说现在的药净忽悠人，净调理人，我钱也花了，我病也没治好，最后呢，这个心态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最终得了病以后啊，你会发现这样心态的人，他就很难把这个病调好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呀，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是你的治疗疾病，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好的心态。
0: 嗯，
1: 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对，还真是。杨老，您每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健康的知识，让很多朋友也都是受益其中，特别是您给大家的一些治疗方法，简单实用而且省钱有效，包括前段时间您帮我同事调理的这个胃肠的问题，现在你看还不到一个月，前两天我看见他说已经好多了，还让我一定要谢谢您呢。
1: 这没什么，其实呢，现在很多人呢，他生活节奏快，压力大，
0: 嗯，
1: 再加上他饮食不健康不规律，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原来很多老年人得的病，现在正在走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啊，无论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风湿骨病啊，胃肠病啊，甚至于肿瘤这样的病症啊，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上了。所以说大家呢，我一直跟大家讲，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发现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上医院来检查。
0: 嗯，
1: 有条件的也要呢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产品来预防疾病，提高自我的保健防病的意识。
0: 嗯，
1: 哎，就拿呢这个厂子里面的工作人员来讲的话呢，啊，很多的你看呢，像黄氏养生院啊，包括呢济民可信集团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已经是开始提前的预防疾病了。
0: 嗯，
1: 哎，有厂子里济民可信集团里面呢，很多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作为在厂子里工作，他经常接触这种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他有些健康的知识了，包括有些有时间还听听我的节目。
0: 嗯，
1: 那所以说他们年纪轻轻就很多的用黄氏膏方调理自己的身体，包括呢给家里老人呢都在用。
0: 嗯，
1: 那还有我们给大家带过的一些呢健康礼品，很多家庭呢也一直坚持在用，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变化。
0: 嗯，
1: 包括一直跟着我们走的这些老会员，以前一身的老慢病，现在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
0: 嗯，
1: 啊，以前说想出去旅旅游，连楼都下不了，
0: 嗯，
1: 旅游呢还是不敢想的。
0: 嗯，
1: 现在呢，哎，这长假过后啊，这旅游淡季了，去哪也不是那种挤破脑袋的状况的情况下呢，
0: 嗯，
1: 很多老同志人家学会了错峰旅游。
0: 哎，
1: 哎，过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滋润。
0: 对。
1: 也能享受享受的生活了，年轻时候吃了一辈子苦，遭了一辈子罪，到老了以后的话呢，能享受这种生活，赶上好时代了，多好。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患者中老年朋友能够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起来呢。
0: 嗯，
1: 哎，别人出去旅游，咱也出去走一走。
0: 嗯，
1: 对吧，别人吃好的，咱也能尝一尝。
0: 对，
1: 哎，不要别人吃我看，别人玩呢我在听那儿听人家讲，这就不对了。
0: 对，
1: 所以说呀，大家呢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你信得着我的话呢，打个电话就行了。哎，起码呢我这儿呢，我能给你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绝不会耽误你。
0: 嗯，没错，就是一个电话，可能就会让你离健康更近。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今天既然您跟大家说到了高方杰的事儿，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我想大家还是希望您能跟大家再说说，刚才听到您说正式活动期间我们有资金的援助，还有健康大礼，那能不能再跟大家说说这次三节同庆这么难得的机会，到底给我们的患者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大礼呢？
1: 那肯定是非常难得，又对大家的健康呢有非常大帮助的健康大礼了。
0: 哦，杨老，那您就跟大家说说吧。
1: 好，那既然是一年一度的高方节，并且呢我们已经坚持办了6年了，今年是第6届。
0: 嗯，
1: 可以说每一次呢

0: 给我们患者带来惊喜和实惠，更给很多家庭呢带去了健康和希望。这次第六届的高方节呢，同样也会是咱们老百姓的一次健康盛会。
1: 嗯，
0: 我们会借着难得的三节同庆的机会呢，把三次的活动政策呢累积发放给大家。也就是说呢，这次的高方节大家享受的会是呢三次活动放在一起的一个回馈。
1: 嗯，
0: 有药品的赠送，还有健康大礼，三重惊喜送给大家。哎，可以说这次的高方节呢，一定会是咱们老百姓呢省钱治病的非常好的机会。在这儿呀，先跟大家呢透露一个健康大礼，叫归路二线膏。这次我们也是特批在高方节期间呢带给大家，它和皇室高方真正代表了中医药传承几千年的最核心的指导思想。
1: 嗯，
0: 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皇室高方大家都知道，它是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
1: 嗯，
0: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而归路二仙膏呢，它则是什么阴阳平衡的代表方剂。中医药文化传承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他们作为呢基本的纲领，而且呢他们之间呢又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就拿皇室膏方来讲的话呢，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理念呢，是民间的医生呢他想破脑袋啊，他穷其他一生的经验都很难有这种的治病的方法来创立出来的。
1: 嗯，
0: 那因为呢这是古代给这种君王给帝王在调病过程当中啊，他也要求非常的多。
1: 嗯，
0: 怎么个做法呢？你比如说呢，能用一个方子治的绝不让你用第二个方子治。
1: 嗯，
0: 啊，能用综合的方法来调的，他绝不能让你分开呢大卸八块拆开每个零件给他来调。
1: 嗯嗯，
0: 你不像现在咱们老百姓来调病，心脏不好了给你开点治心脏的，血压高了给你开点降血压的，
1: 对，
0: 血糖高了给你开点降血糖的，睡不着觉了给你开点治失眠的，眼睛不好了给你开点治眼病的。因此你发现现在很多老百姓治病说，我一天家里能开药铺了，为什么我这些病反而越治越多呢？我说把你身体给你拆开零件来治了，大卸八块了，你靠这么治病的话呢，永远是摁下葫芦起来跳，你拆的东墙补西墙啊。
1: 嗯，
0: 而你看呢，像御医文化这种代表方剂皇室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治你三个脏腑。为什么要治你三个脏腑？
1: 嗯，
0: 治哪三个脏腑呢？治疗你自己，你有了病了肯定要治你吧，你心脏有了病了我治你心没有问题吧。
1: 嗯
0: 啊，除了治你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肝呢。而为什么要治肝呢？肝为心之母，五行当中肝是属木的，心是属火的，木生的火，也就肝生的心，叫肝藏血以济心呢。不治你妈妈能行吗？肝是你妈妈，因此你有了毛病，我除了治你还要治谁？治你妈妈。
1: 嗯，
0: 除了治你妈妈还要治谁呢？还要治你儿子呀。谁是心的儿子呢？脾呀。啊，脾属土，心属火呀，火生的土啊，也就是那心生的脾呀。啊，简单的五行对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此你说是广去说心脏出了毛病以后广调心，为什么很多人专治心脏病的药吃无奇代数他那个心脏病好不了，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好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他这个肝上的病啊，他高血压呀高血脾啊都好了。
1: 嗯，
0: 啊，他脾胃上的病，他肠胃消化呀吸收啊什么便秘啊这些问题都好了。为什么？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
1: 嗯，
0: 它这不是一个病，它这只是一串病。这个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我们叫什么？叫一组症候群。
1: 嗯，
0: 哎，这样呢，你看很多老同志呢，认可皇室膏方的原因在哪？就是啊，只要你症候适合，我用你这一个药代替我现在吃了一把药，是不是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嗯。
0: 那这是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而归路二仙膏呢，专调的是阴阳啊，啊，阴阳是八纲辩证之本呢，从八纲辩证的角度来讲，人得病都是阴阳失衡的导致的病症。
1: 嗯，
0: 那么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再配合呢归路二仙膏来调你的阴阳，脏腑功能好了，阴阳又达到一个平衡了，很多病症是不是就能够治过来了？
1: 对。
0: 哎，尤其是这个龟鹿二仙膏当中那个主要的成分龟甲胶和鹿角胶，这是治阴治阳的啊绝佳的药物了，是血肉有情之品，
1: 嗯，
0: 跟其他的中药材还不一样。所以说呢，这次膏方节的机会呢，那么对于很多用着黄氏膏方这些老朋友，没有用过龟鹿二仙膏的，包括呢很多的想用黄氏膏方想试一试的啊，我不管你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三节同庆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关键是杨老，我可知道龟甲胶和鹿角胶价格非常昂贵呀，我们的患者朋友能买得起吗？
0: 确实啊，这个东西呢是成本非常的高，但这次啊我能保证的是肯定会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来。
1: 嗯嗯嗯，
0: 多的不想跟大家也再多说了，因为这次呢机会我跟大家讲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因此呢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宗旨呢还是要帮助更多的老慢病的患者有机会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上，让已经用上的这些患者呀，
1: 嗯，
0: 让你能够按照疗程把身体呢调好了为止。
1: 嗯，
0: 哎，让你呢不费力的少花钱的按照疗程呢把病调好了为止。特别是呢配合黄氏膏方呢，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再有机会把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啊，其实很多甚至一些大的医院呢给判了刑的一些患者觉得说你这个病肯定治不好了，我们是有希望给他治得非常好的。
1: 嗯，非常的期待呀。看看时间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为了给百姓带去健康和实惠机敏可信的膏方节，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明天我们会继续跟杨老聊关于膏方节的情况，大家最近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赶快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跟您讲啊，我在那个年轻工作的期间呢， 我身体特别好。

0: 化毛病都没有，连感冒药我都几乎都不吃。
1: 嗯，
0: 就打退休以后啊，添了很多毛病，什么失眠呐、啊。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脑子一奶认得一觉天亮，哎，后来一到病的时候吧，失眠怎么睡也睡不着啊，反复的老烧病。
1: 嗯，
0: 便秘最多的时候啊，甚至于有时候五六天才进一次，血压也高了。
1: 嗯，
0: 二百，血压高，
1: 血压高压二百。嗯，
0: 哦，
1: 嗯，
0: 是心里头总是闷得慌。回来一检查呀，心肌缺血，还有间歇，胸里头闷的难受极了。后来吧，还有膝盖也疼，现在也轻多了。我就跟您说的意思是嘛吧，就是打我刚才跟小白老师说，我买了两大盒那个跟那个黄氏膏方的药。
1: 嗯，
0: 哎，现在吃了一箱了，还有一箱。我吃的量啊是。高啊，是吃15克。
1: 嗯，
0: 现在我各方面都特别好，杨老师。
1: 嗯嗯，
0: 睡觉也好睡多了，夜间起来一次。
1: 哎呦，太好了！
0: 这是失眠的，以前失眠的情况。
1: 嗯，
0: 便秘以前便秘五六天才接一次，还特别费劲。现在一天一次。
1: 哎呦，当时用黄氏膏方之前，你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吧？
0: 我没想到。
1: 哎，
0: 我心话我呀可能老了，哎，落这个毛病啊，好来啊不好去了，我这么那么想的。哎，就有效果表现出来，哎，我挺高兴，血压也下来了，血压140，
1: 原来高的时候能到了200的血压，现在到140了。
0: 是，
1: 嗯，太好了，
0: 您都不可想象吧。
1: 哎，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就是您听肯定高兴，搁谁都不相信。
1: 嗯，
0: 还有这个心肌血血呀，啊，
1: 嗯，
0: 这个我咽了也没有了，这个间歇情况也不间歇了，这口吐血
1: 原来跳跳的感觉，那心脏咯噔一下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没有了。以前呢，最频繁的时候跳个3-5下，停一下。
1: 嗯，
0: 最长的时候跳个10下8下，还得停一下。
1: 嗯，
0: 现在没有那情况了。
1: 嗯，
0: 挺好。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讲，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只要我们辨清楚症候了，确实呢，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失眠呐，便秘呀，血压那么高啊，心肌缺血呀，间歇啊，这些问题呢，你看，用了一箱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这些方面都大见改善了，大见成效了。
0: 对，
1: 这原来呢，照理的话，治失眠的、治便秘的、治降血压的、治心脏的，这一天呢吃4-5种、5-6种药啊。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是不是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0: 是。
1: 哎，原来自己以为呢，说这自己上了岁数了，这坐下这一身病啊，可能也就这样了，维护住就不错了。现在你看，很多老同志有这种想法，说人老了得病还能治好，真能治好了。你是你原来没治对了。
0: 哎，所以我在电话里的。从心眼里的表示对您的感谢。
1: 哎，保重身体，你看这有个健康的身体，心情也好，孩子们也放心，比什么都强啊。
0: 您听我说话语气底气挺足吧。
1: 非常好啊，你不说你有过这么多毛病，哪能听出来有病呢？
0: 啊，
1: 中气十足啊。
0: 哎，是。
1: 哎，照着这个情况来维持好了以后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呐。
0: 哦，谢谢杨老师。
1: 放下身边的事情，到老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身体，就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比你银行里存个30万-50万要强得多了。
0: 好，太对了，您说的
1: 是这道理吧？
0: 对。
1: 哎，保重身体吧。
0: 哎，
1: 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你再接再厉就行了。
0: 好嘞，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了。
3: 好，能跟杨老师通过话直接得到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真不容易，衷心感谢。
1: 别客气。嗯
3: 嗯，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今年97周岁，虚岁98

0: 对，他呢，那个是您的忠实的那个听众，听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没买的时候啊，想得到您的指导，打电话打不过去；买了以后没吃，又想得到您的指导，打电话打不过去。今天打通了，太谢谢了。
1: 患者
0: 那
1: 太
0: 个，
1: 多了，就是排着号啊，有些那个实在没辙了，就是排个有排半个月，有排1个月以后才能排进来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0: 这样的，我的母亲呢，从头到脚吧，有自然衰老的那个病，也有呢，别的病，我简单的说说。第一个呢，高血压，它呢动脉硬化呀非常严重，像高压、低压压差得100以上。另外呢，它的颈动脉呢有一条一侧呢已经堵了、闭塞了，所以呢，它的尽管血压控制再好，它也经常头晕，特别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就有躺到起，哎呀，头晕，头晕得很厉害，入睡呢，也很难，中午从来也睡不着，晚上呢，也就不吃药，也就是，有的时候彻夜，有的最好是2个小时左右吧，所以经常吃那个，安定，半片安定，吃的半片安定也就3、4个小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心脏呢，左心房、左心室肥大、2间半、3间半主动脉反流都
1: 反
0: 有
1: 正，
0: 这些现象。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大肠黏膜脱垂，大便呢排不净，但是呢成型以后呢，它这个排不出来，但是又不能做手术。另外还有一个是手麻、腿麻、腰腿疼，支管狭窄、支间盘突出等等都有。还有呢就是膝盖以下到脚脖子，脚都肿。尽管这样呢，我这个母亲呢心态特别好。他呢不甘心，而且特别注意养生，头脑清晰啊，思维，又敏捷，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尽管跟您没通上话，但是基于对您的信任和这个产品的信任，还有病友的经验，我们呢就是从5克开始，5克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半个月，那个一切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洗呀、小件的衣服啊。另外，叠被啊，铺被啊，在室内呢，天天走步啊，达到5000步，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呢，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信心，也觉得就得这么调下去，所以就特别急切的跟杨老师呢对话。真的，第一个呢
1: 那
0: 是睡
1: 98岁
0: 眠。
1: 的老奶奶治病，这是我的荣幸啊！我们
0: 哎
1: 希
0: 呦，
1: 望
0: 太
1: 大家
0: 谢
1: 呢
0: 谢
1: 共
0: 您了。
1: 同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这种呢，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高于中医文化这种寓意文化的代表方剂啊，把这老人家的身体调好了，再健康长寿或天年呐！
0: 太谢谢了，是，您说他入睡吧，现在从就这半个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天的睡眠都能达到5个小时，比以前强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头晕，现在不晕了。第三个呢，特别是大便，大便明显的减轻。原来他自己说，我这个大便困难的比生孩子都难，就是每次哈，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真是减轻了。没有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第四个呢，脚脖子到脚面的这个肿也减轻了。第五个呢，就是血压也平稳。所以今天呢，就跟您先初步的报这些喜，就是又年龄大，吃的量又少，又没吃药引子，时间又短，就初步取得了这么些成绩。我们也非常高兴，真是充满了信心，看到
1: 我
0: 希
1: 都
0: 望。
1: 替这老人家高兴，太好了，
0: 太谢谢您了。
1: 太不
0: 所以
1: 错
0: 我们。
1: 了。因为这种药方子对于这个80岁以上的老同志，甚至75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我说没毛病，只要黄石膏方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用它来调理调理身体。老机器磨损70、80年、80、90年了，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用这种药性非常柔和的这种膏资呢，调一调气血阴阳，它这种膏资呢又养人呐。这么大岁数老同志，半个月，而且药量在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啊，他体格的原因也是岁数的原因，药剂也不能用太大了。
0: 所以我今天请教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量啊，是不是还能增加？这
1: 首
0: 是
1: 先
0: 一
1: 第一
0: 个。
1: 个，老人家这个量啊，他一开始有患者都是这样，尤其岁数大的，五脏六腑功能衰退，一开始剂量不能太大了，但是他适应这么已经半个来月的功夫了，睡眠好，大便好，腿肿往下消了，头晕开始减轻了。他这个
0: 哎，
1: 量
0: 那
1: 啊，
0: 您。
1: 能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先给他调那么2克左右的，到5克、6克乃至7克左右的，应该都差不多。
0: 好，
1: 他
0: 这
1: 身
0: 是
1: 体
0: 一
1: 有个
0: 个。
1: 接受的过程，他这一段时间呢，慢慢就接受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好。 太谢谢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是我老母亲在旁边，她还要跟你对话，我说你可别介耽误功夫，她就是一个希望什么呢，她一个是谢谢杨老师，我说我替您谢了，还有一个呢、
1: 啊、
0: 就是她说的能够及时跟杨老师通上话，因为我们通话特别、
1: 啊、九十八岁的老人家，我通知他们优先的给安排这个号，以后的话呢、
0: 哎、
1: 优先的这老人家只要有问题，尽管的进优先的给老人家往进接，
0: 行，那我们就跟场外老师联系、嗯、是吧，
1: 跟场外老师联系，让他们给排号就行了，优先的给往前排就行了。这么大岁数老同志的话呢，我给看的都得给好好的看的，你放心吧。
0: 哎呦，太谢谢杨老师了。
1: 告知老寿星，让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活120岁。我给他看病看到120岁了。
0: 好的，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听您这文化，我们心情特别开朗豁亮。哎呦，太谢谢了。
1: 保重身体吧，都，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好嘞，谢谢啊。
1: 好，
0: 就这样。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那个，您是杨浩老师哈？
1: 我是杨浩啊。
3: 啊、哦，那个、我吃喝这个药喝了俩多月了。
1: 嗯。
3: 喝完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3: 就是那个骨关节呀，手不那么僵硬了。血压吧，原来180。
1: 嗯。
3: 高压180，低压也就是90多。现在等于降到150-90-80多低压。
1: 嗯嗯。嗯，非常好。
3: 嗯对。
1: 这尤其是高压下降了30毫米汞柱了，马上天气凉了以后的话呢，血压下来了，这就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
3: 对对对。
1: 嗯。
3: 谢谢，这药膏真好。
1: 嗯嗯，别客气。
3: 嗯、
1: 那个手
3: 那个
1: 关节发僵啊、硬啊，那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那个好多年了，我关节膝关节也行的也疼，脚脖子也疼，酸痛。
1: 哎，
3: 但是脚脖子酸痛好多了，
1: 好多了。
3: 嗯，
1: 在医院详细的查过风湿呀、类风湿因子呀、血沉呐、这些指标没有？
3: 啊，查过，但是没逮着，
1: 什么也没查着了。
3: 嗯
1: 嗯，
3: 等于现在就是挺好，我觉着。
1: 保持起来那个手僵的厉害不厉害？
3: 僵的厉害，手僵的厉害。现在等于早晨等于就是好多了。
1: 比如说原来呢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疗之前，早晨起来那个手僵到什么程度，拧个毛巾怎么样？
3: 僵的哎，都动都倍儿粗，脚关节都动不了，都弯不了，
1: 转手都转不住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哎，
3: 现在等于就能转住了，能转圈了。
1: 这就是典型的风寒湿邪已经入在骨髓里面了，导致呢关节整个呢僵硬，就跟那胶水糊上一样。
3: 啊，对对对。
1: 对吧？
3: 嗯，
1: 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能够知道经那个能量层级，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由内而外的清理出来，这是民间吃多少民间的药方子都达不到的。所以说你看、
3: 嗯、
1: 有的人诊断出来类风湿了，有的人上医院还查不出来，但是就是这个找沉僵啊、疼啊、肿啊、红啊，
3: 我等于就是没查出来，等于现在吃这个药就挺好、
1: 哎、用黄石膏方就见效了吧？
3: 嗯，见效
1: 2个月的功夫，那现在早晨起来，比如说拧个毛巾呐、啊，转个手都能够转得动了。
3: 哎，对对对。
1: 哎，手握拳能够握得住了。
3: 嗯。
1: 拧毛巾能够拧干了。
3: 原来我下楼一蹬一蹬的下，现在等于就是能倒着能下了。
1: 原来是一个蹬一个蹬那么挪着下。
3: 哎，对。
1: 像这现在是两条腿倒着能够迈着下、
3: 哎、
1: 下了。
3: 倒着就能慢慢的下。反正就香、
1: 啊啊啊啊
3: 嗯、
1: 哎呀，这原来治风湿骨病的药也没少吃吧？
3: 哎，没药可没少吃，扎针灸，贴膏药，哎呀倒不行，我可治关节治了好多年了，
1: 你看
3: 就治不好。
1: 哎，
3: 我听了第二天我就买了这个药了。
1: 嗯，这种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清宫医案当中刚解禁的药方子，原来这种方子到市场上不允许流通，买不着的。
3: 嗯，
4: 他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逼出来了。民间的药方呢，只能把入在气分和血分里面的风寒赶出来了。他是能把入在骨髓里面经。

0: 个能量层级的这种寒气赶出来了，因此你看用它两个月比原来治两年治三年这个效果都好。
1: 对，我那个还有尿蛋白也有，有甲号，那个等于现在也好了。
0: 已经复查过了？
1: 没复查，等于不疼了，就我就没复查。
0: 原来是什么一小便的时候就疼啊？
1: 哎，对，一疼还尿频。
0: 尿频，而且那小便里边有沫子。
1: 有，就是有蛋白，有甲号。
0: 有甲号。
1: 现在
0: 那你查吧，这两个月的功夫用下来，小便不疼了。你查吧，你尿蛋白那个加号肯定是在开始恢复。你说都已经是不是完全没有了？不好说，但是肯定在恢复啊。
1: 对对，谢谢杨浩老师。
0: 当时想也没想到吧，本来是治关节了，血压也下来了，尿蛋白的加号逐渐也开始缓解了。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这一个方子，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老年慢性病了，代替很多老同志吃了一大把的药了。
1: 正好，谢谢杨浩老师。
0: 保重身体，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祝你健康吧。
1: 行，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杨浩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您啊。
0: 哎哎，
1: 保你注意身体。
0: 好，感谢感谢。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0: 哎。
3: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0: 患者比较多。
3: 我也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
3: 你研究这个黄氏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
0: 哎。
3: 我也体验到了。
0: 非常好。因此我说黄氏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效果相当好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我怎么回事啊。
0: 嗯。
3: 我呀，糖尿病，
0: 嗯，
3: 有20来年了，
0: 嗯，
3: 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一样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呐，最后确定告诉我了，你得糖尿病了，
0: 嗯，
3: 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那还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0: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3: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0: 对。
3: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凡是甜食啊，我一粒不吃。
0: 嗯。
3: 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
0: 嗯。
3: 走的浑身呢都见汗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啊、不行了，怎么说呢？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了，迈不开步了。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完事儿这两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氏膏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我一听人家都见好。比我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效果来了，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啊、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了。我一看这成好了，我得如果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这个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他我还得坚持吃啊，还得。

0: 宣传呢。
1: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
0: 是
2: 对
0: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1: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氏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0: 嗯，可不是真的，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2: 对，
0: 走道都发晃了。
2: 嗯，
0: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挺好，挺好。
1: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好了。
0: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哎。
0: 哎，
1: 你看这就是。
0: 好
1: 了。啊，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再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0: 对对对对，
1: 哎，你的四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1: 睡觉也睡着了，
0: 睡觉原来睡不着。嗯，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哎，
0: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1: 哎，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 嗯，
0: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儿那么长。
1: 嗯，
0: 大米粒那么扁，那么宽，扁的，长那么个揪，我还合计啊，拿刀割那个拿刀给它割下去就得了。
1: 啊，
0: 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都管那叫尾巴根儿那地方。
1: 对，
0: 一个鼓个包，硬包。
1: 嗯。
0: 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完事儿吧。也见平，但是咱呢，完事儿还起来，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扁面的，我就吃这膏以后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1: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俩包要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的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0: 啊啊！哎呀，我感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六瓶跟好的一样。
1: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氏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了。
0: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0: 另外杨老师，我打呢，
1: 嗯，
0: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1: 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二十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在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0: 啊，
1: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0: 啊，我就得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1: 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0: 啊，好，好，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哎呀，我十分感谢杨老师啊。
1: 别客气，你踏踏实实治吧。
0: 还有你那孔老师啊，那给表扬表扬。
1: 好
0: 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0: 你呀，什么时候来呀？
1: 有机会吧，现在非常的忙，很难的。
0: 你来呀，到我这儿来。
1: 一定的。
0: 好。
1: 有机会一定要跟我们这些朋友见见面的。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0: 啊，好好好，
1: 哎，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这些听着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我是老患者了。
3: 嗯。
4: 我用这个药啊，已经都三个多月过去了。
3: 嗯，三个多月了。
4: 将近四个月了。我以前不和你说过吗？
3: 嗯、
4: 我呀，安装这个起搏器啊，今年是5年了。
3: 嗯。
4: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什么呢？腰椎管狭窄，坐骨这骨质增生。
3: 嗯。
4: 完，还有一个六瓣的脸，是这个就是，6-7年前出现过这个面瘫。
3: 嗯。
4: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这右瓣拉脑袋呀，出现这面瘫之后啊，右瓣拉脑袋老那么发懵，发这个有点成糊的。
3: 嗯嗯。
4: 现在我自从用这个黄氏膏方呢。我这右弯了脑袋比以前轻多了，
3: 嗯，
4: 完了这个梗椎呀，以前一转弯的时候得要转身子，这回不用转身子了，这个脖子转的比较灵活了，
3: 对，
4: 这就是我吃三个多月超过白天了之后的这个效果。
3: 腰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4: 这个腰啊哈，就在这我说话之前的前半个月，我这个腰和我的坐骨左半了。疼了30天，这左腕了现在不疼了吗？哎，这两天来右腕了这面上了。
3: 嗯嗯，
4: 是不是这个药已经进到这个部位上了？
3: 这就到这个部位呢，找病呢，这是叫气冲病灶嘛？
4: 啊，找病找到这个了是吧？
3: 那找到这儿了，这就好治了，这就这个药气就到了这儿了已经。
4: 啊，药气到了、
3: 嗯。对。
4: 完了，你像我这个起搏器吧，今年5年了。
3: 嗯。
4: 按他的要求就是。7-8年啊，就得要换了。
3: 嗯、对，
4: 要换了就我想，就是我用这个药，
3: 不用换它
4: 了。多长时间啊？能不能给
3: 用黄氏膏方？你至少那么个3-4个疗程下来以后，你不用换这个东西了。
4: 是啊，
3: 你自身的心气足了，心脏的动力足了，心脏的阳气足了，动力足了以后呢，就能够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了。你这个心动过缓这个问题，不用再换这个起搏器，要不然7-8年换一次，这一个是费用大，另外一个你岁数越来越大了，不这么倒腾了。
4: 啊，
3: 嗯，
4: 完了，这个药顶到一定程度好使了之后，我这起搏器还用卸掉吗？
3: 不用卸掉，那个东西对心脏没有多大影响。
4: 啊，这不用卸啊？
3: 不用卸。
4: 这是我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咱家我老伴儿啊，
3: 嗯，
4: 他一开始我们检查呀，就问我们是肺大泡还有老年病，
3: 嗯，
4: 这个他这个就是咳嗽，现在他吃是5个来月，但是现在的咳嗽呢，比头2年他已经今年是3年头，
3: 嗯，
4: 我发现呢，他现在的咳嗽比以前次数减少，
3: 嗯，
4: 吃上这个黄氏膏方之后。
3: 吃上黄氏膏方，咳嗽这肺大泡的患者，气管炎、肺气肿的病人，明显咳的少了。
4: 他这个次数比以前少不少。
3: 嗯。
4: 他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能仰咳平躺了，原来就是栽楞和趴着躺着。
3: 哎呦，这个太好了，证明他肺的通气功能开始恢复了。这个。
4: 现在按照他的说法是，咱老外说法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吧，感觉这个心口窝好像这块吧，像肺门这块意思吧。好像就像原来有一层牛皮纸厚，这两天呢，他感觉好像有点比以前薄了，
3: 薄了，
4: 哎，
3: 特别舒服。
4: 好像这张纸，哎，这张纸来那阻隔似的。
3: 这其实就是大泡性的肺气肿，它变成这个大泡的，慢慢的开始回缩，这肺的通气功能增强了，血氧当中的血氧饱和度增高的一种表现。那好了，那好好治吧，他这个毛病也能治好了。你就好好的治吧，老两口就这点毛病，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的。
4: 啊，我还准备要买2件，还有。
3: 那你跟江医生联系就行了。
4: 哎哎。
3: 啊，
4: 谢谢。
3: 我说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祝您长寿啊。
3: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0: 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首先是饮食结构的失衡，长期摄入高嘌呤饮食，如红肉、动物内脏和部分海鲜，直接增加了体内尿酸的原料。同时，过量饮酒，尤其是啤酒，不仅自身含有大量嘌呤，其代谢产物还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此外，含糖饮料中的果糖在体内代谢时，会直接促进尿酸生成，并减少其排出，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

0: 色家园，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

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的对、做的好、做的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他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要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
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
啊，这血压。

0: 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有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4: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4: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啊，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4: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4: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4: 好好好。
0: 嗯，
4: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4: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4: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4: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
4: 哎，
0: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4: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儿呀，
0: 嗯，
4: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4: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4: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4: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4: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4: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4: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4: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4: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 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4: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4: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4: 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4: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4: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4: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4: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啊、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4: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4: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哦、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4: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0: 嗯，
4: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4: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5: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5: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0: 嗯。
5: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5: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5: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5: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5: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5: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5: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5: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5: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5: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5: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5: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5: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5: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5: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5: 我就在想， 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

0: 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法校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金。

0: 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3: 哟，别这
2: 么，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2: 的
3: 情况，
2: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3: 嗯嗯。
2: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3: 嗯嗯。
2: 你说我能不感谢您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3: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2: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3: 哦，
2: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3: 有。
2: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3: 嗯。
2: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3: 嗯，
2: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3: 嗯，
2: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3: 嗯，
2: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3: 嗯，
2: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3: 嗯，
2: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3: 嗯，
2: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2: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3: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3: 哦，3副了。
2: 对。
3: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2: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3: 嗯，
2: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3: 嗯，
2: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3: 嗯，
2: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 这现在。

0: 也好多的，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哎，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
0: 哎，
1: 什么呢？
0: 对。
1: 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
0: 对
1: 缘
0: 对，
1: 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好，我现在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
0: 好，
1: 生
0: 谢谢
1: 活，
0: 你。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
0: 对
1: 仔细
0: 对。
1: 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
0: 好
1: 说
0: 好。
1: 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4: 对，
1: 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4: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4: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
1: 你
4: 右。
1: 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4: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 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4: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4: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了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4: 啊，
1: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4: 好
1: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4: 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 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7: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运动与作息的紊乱，缺乏运动导致肥胖，而脂肪组织会加剧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排泄。长期熬夜和巨大压力 则会扰乱人体正常的代谢节律，影响肾脏功能，使尿酸排泄效率降低。饮水不足更是直接减少了尿酸排出的通道。研究表明，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血尿酸水平可降低 10% 到 20%， 显著减少痛风的发作。因此，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和控制痛风不可缺少的基石，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
1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0: 清幽剂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

0: 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的出现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7: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血尿酸大于420定义为高尿酸血症，但仅约10%到20%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最终会发展为痛风。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风险越大。当血尿酸大于450μmol/升时，5年累计发病率约22%，大于600时风险更高。部分患者虽无痛风发作，但高尿酸仍可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系统。建议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药物治疗，预防靶器官损害。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六

0: 3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亲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8: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9: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7: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7: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3: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7: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3 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3: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7: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0: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八大血脂问题，
11: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7: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8: 哎，
1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8: 对呀、啊。
1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8: 哎呦，
12: 办公室的电话直接就被打爆了
8: 啊！
12: 抢的那叫一个疯狂啊！
8: 啊。
1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8: 实在是吧，
12: 不用想啊、
8: 嗯、
12: 我闭眼我直接定、
8: 啊、
12: 但是刚才我路过您办公桌前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桌上不是有那个报价单吗？
8: 对啊，
12: 我还粗粗看了一眼，算了一下
8: 啊，
12: 就是您这个卖价跟进价然后去掉税之后
8: 啊，
12: 真的就是啥都没有啊，
8: 零距离零差价嘛，是吧？
12: 对呀，关键是有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敢置信的嘛，说零距离零差价、嗯、那我们平台怎么来长久呢？
8: 嗯，你的眼睛还挺尖是吧、
12: 嗯、
8: 这都让你看见了
12: 啊。对呀、
8: 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12: 不藏着掖着啊。你看昨天不就有朋友问嘛，说这也太便宜了、嗯、那做生意不挣点钱这么干下去，那成本那兜都保不住啊。
8: 对呀，
12: 那如果说咱们要支撑不下去的话，大家也怕说后续别再给我们找不着好东西啊。
8: 嗯嗯，
12: 那不就大家是真赔吗？
8: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12: 嗯
8: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2: 嗯，
8: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嗯、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12: 公益福利品，
8: 对，
12: 大家可以听到啊。
8: 嗯，
12: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8: 嗯， 嗯，
12: 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赚。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8: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12: 真的是得感恩哈，
8: 是吧？静时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12: 嗯，
8: 说想要找好的纯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12: 嗯
8: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12: 嗯，
8: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12: 是，
8: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12: 靠谱的。
8: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这不跟海外供应商我们磨了很长时间，
12: 嗯，
8: 才把这个价格最后定成这个成本的价格，
12: 嗯
8: 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这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材实料的好产品。
12: 还真是这么回事哈、啊、
8: 嗯，
12: 就是福利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8: 对啊，
12: 特别容易绝版。
8: 嗯，
12: 那毕竟嘛，就是美国那边供应商他也不是慈善家，
8: 对，
12: 他也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去做的。
8: 对，这种成本价供货他本来啊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12: 对
8: 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
13: 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2: 嗯，
13: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高吸收的磷下油，
12: 嗯，
13: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2: 是吧？
13: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2: 从来不搞虚的，
13: 永远是把好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吧，
12: 嗯，
13: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2: 嗯，
13: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2: 嗯，
13: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12: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3: 对，给大家我做到真正的零差价的这种实惠吧，
12: 嗯，
13: 是吧？不像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节目啊、平台呀、啊，打着什么福利的幌子，实际上都是廉价的一些破烂，
12: 嗯，
13: 花了钱还没效果。
12: 对呀，其实这个才是真福利吧？宁愿自己不赚差价，也要让支持我们的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13: 嗯。
12: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13: 对，
12: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13: 对，
12: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13: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2: 嗯，
13: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2: 嗯，
13: 是吧？这个钱呢，你记住啊，就永远是挣不完的，
12: 嗯。
13: 但是信任丢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2: 对。
13: 这款磷虾油能够让中老年朋友花小钱调理我们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12: 嗯，
13: 能够让大家伙少踩低价假货的坑，
12: 嗯，
13: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吧，
12: 嗯，
13: 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2: 对，
13: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2: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13: 嗯，
12: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13: 其实呢，我觉得净实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2: 嗯，
13: 是适合。
12: 适合。
13: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2: 嗯，
13: 是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2: 嗯，
13: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12: 嗯，
13: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根本就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12: 嗯，
13: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因为这个 DHA 和这个胆碱它能够帮助我们大脑的发育啊，保护我们的视力，
12: 嗯，
13: 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2: 嗯，
13: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2: 那肯定是。
13: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2: 嗯
13: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2: 嗯，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抗疲劳。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能够保护皮肤。
12: 嗯，
13: 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2: 嗯，
13: 但对于老年人，你知道最头疼的、最严重的问题是

0: 什么吗？
1: 嗯，
0: 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啊，甘油三酯超标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老年人，我刚才说的这几种里面的物质浓度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差异子。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
1: 哦、
0: 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就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高达56%以上。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酯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
0: 它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内壁，把沉积在上面的脂质斑块啊、脂质体啊，能一点一点的给你清理掉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原本的弹性。
1: 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这样的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说的，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1: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是吧、
1: 嗯？
0: 甚至头皮都给你烧坏了。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喝。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呢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 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最后上医院，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

0: 精致
1: 啊，
0: 赶时髦。
1: 结果，
0: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你添毛病嘛，
1: 对吧？
0: 折腾嘛，
1: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0: 嗯，
1: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0: 嗯，
1: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0: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1: 哎，就跟那个没有最好看的衣服，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这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0: 嗯，
1: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0: 对，
1: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哎呀这个成分高这个效果好，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0: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1: 嗯，
0: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啊、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就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人啊，你只有不到20%的人适合吃人参，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0: 对，
1: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
0: 的，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一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解决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三高问题血管问题，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
0: 最核心的还是它能够精准的对着我们的症，
1: 对，
0: 解决咱老年人最关心的心脑血管啊血脂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想一想，花小钱能够买到专门针对比如说我们血管的斑块啊、
0: 嗯、
1: 高血脂啊这样的好产品，
0: 对呀、
1: 啊、把吃了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
1: 这比买那些看着花哨不对路子的产品那不强太多了吗？
0: 嗯，那肯定是。
1: 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
0: 对，
1: 因为咱们知道大家伙吃的一些健康产品是想补核心营养，不是吃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就是想让大家伙吃进去的每一粒磷虾油都是冲着解决咱们血管问题来的。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

0: 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那名儿你也不认识啊，密密麻麻的一大串儿，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版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食，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儿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 十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 十吗？
1: 对。
0: 那有些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片儿，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是，
0: 这不坑人吗？
1: 是，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
1: 其实它很坑人的，因为老年人我们不懂那些门道，
0: 不懂嘛，是不是？嗯、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1: 嗯、
0: 是吧，纯粹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不能再贬低别人啊，什么加什么添加剂，什么得罪人，是吧？但是咱也不夸大咱们自己的一个。简洁核心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
1: 嗯、
0: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净食，你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
1: 哇，它这么厉害，
0: 对啊，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它能牢牢地锁住磷虾油当中的那些有效成分，
1: 嗯，
0: 防止它氧化变质，
1: 嗯，
0: 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用额外的加防腐剂了，
1: 嗯，
0: 它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里面的鲜活，
1: 哦，
0: 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1: 嗯，
0: 这层保护膜它天然的，比人工的这个方。

0: 防腐剂那靠谱多了。
1: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0: 哎，
1: 还能够保鲜。
0: 对呀、啊，
1: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0: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而且有木糖醇的存在，你记住了，它特别不容易滋生细菌，不让产品变质。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吸收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嗯，
0: 每一粒的有效吸收量堪比普通产品的十多粒，
1: 嗯，
0: 比传统的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吸收率那高的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这种卵磷脂的结构，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的细胞直接吸收，
1: 嗯。
0: 不用通过我们的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吸收起来又快又省事儿。是吧？你别看它是油脂啊，卵磷脂含量它是实打实的高，长期用下来比单纯的依赖这个 OTC 产品调理的，我告诉你可能更对症、更温和。
1: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0: 嗯，
1: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0: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1: 啊，
0: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1: 对，咱
0: 话。
1: 要数据嘛。
0: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几年不退休了吗？
1: 嗯。
0: 以前在这个国企做那个行政工作，
1: 嗯。
0: 平时应酬也多。啊，加上退休之后，他就不爱动嘛，
1: 嗯。
0: 慢慢的就高血脂就找上门来了。就刚开始，他总跟我说头晕乎乎的，啊，就跟脑袋里头灌了铅似的，
1: 嗯，
0: 浑身上下发沉，没力气，在家里爬2层楼啊，都觉得喘得慌，
1: 嗯，
0: 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他老伴儿催他上医院检查嘛，结果一出来，总胆固醇6.5，咱们正常人总胆固醇要低于5.2的。
1: 嗯，
0: 超过5.7就属于边缘升高了，
1: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指标都快到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血症的这个诊断指标了，该有3只也高，2.8是吧？正常人要低于1.7的，他这都属于什么？该有3只升高了，典型的混合型的高血脂
1: 你说他这两个数值都超这么多，
0: 啊！
1: 所以他才全身都不舒服。
0: 你可不吗？数值高了这么多，身体它能舒服才怪呢。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了嘛。是吧？拉着他到医院，就挂了那个心脑血管科，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想给他调一调。医生一看他这个指标，你知道给他开啥了吗？
1: 嗯。
0: 他汀类的这种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还搭配了临床的这种 OTC 级别的卵磷脂，啊，说是双管齐下调理他的血管更稳妥。
1: 嗯，嗯，
0: 你刚好啊，他女儿在美国定居嘛，然后还给他打电话呢，说什么时候来呀？来这边享享福啊。然后他就带那个。他汀类的药和那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到美国去了嘛？
1: 带着药过去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按医嘱吃，效果应该挺好吧？
0: 你就别提了，是
1: 嗯。
0: 吧？他到那边之后倒是天天按时吃药了啊，吃那个 OTC 级别的这个卵磷脂片嘛，
1: 嗯，
0: 饮食也听他女儿的啊，少吃油腻的，少放盐，结果吃了大半年，
1: 嗯，
0: 啊，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反而有时候觉得肝区隐隐的发闷，
1: 嗯，
0: 你想啊。他汀类的药物长期吃，它确实对我们的肝肾它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1: 嗯。
0: 再加上他带的那个 OTC 的那个卵磷脂是吧？是大豆提取物，分子量是非常大的，得靠我们的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吸收的。
1: 嗯，
0: 年纪大了，肝脏的功能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是，
0: 吸收起来它不就费劲儿吗？
1: 是，
0: 针对性也不强吗？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吗？然后后来他姑娘就不放心哈。就带他去这个美国的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总胆固醇还是在6.1左右，
1: 嗯。
0: 该有三支还是2.5左右，降是降了，但是降那么一丁点儿，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离正常值的范围还差得远呢。
1: 关键他这个药啊，还有卵磷脂，他都不都白吃了
0: 对
1: 吗？
0: 呀，
1: 那美国医生怎么说呢？
0: 当时这个美国的医生一看他这个复查的报告吧，又问他这个症状，
1: 嗯，
0: 就建议把他吃那个。卵磷脂直接换成 每

0: 国的磷虾油，还特意解释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这个磷脂结构啊，和人体的细胞膜更为的契合，
1: 嗯，
0: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不用经过肝脏额外的忙活，清理血管里的这个脂质体啊、沉积啊，更加的直接，而且呢，它没有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长期用也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加负担，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挺纳闷的啊，心里还想呢，这换个油就能够管用吗？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啊，说美国这个医生是不是不靠谱，在跟他开玩笑呢？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对了，赶快把那个磷虾油，你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
1: 嗯，
0: 一看是吧，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比这个咱们这个 OTC 的卵磷脂片都高。
1: 嗯，
0: 我说的，我说这个靠谱啊，靠谱，是吧？你别小看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这些，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斑块和脂质体，它就需要这种直接起作用的成分，比那种这需要肝脏转化的卵磷脂片那对症多了。我说你试试准没错，然后他一听他就放心了，然后就按美国的医生说换吧，就
1: 换吧，
0: 换着用了、
1: 关键是他换了之后的效果，对不对？这才最重要的呀。
0: 对，是吧？你知道吗？是吧？刚吃满两个月的时候、他就说了，就头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哦，
0: 然后身上觉得轻快了，利索了、以前不是上两层楼不就喘半天吗？现在一口气爬三楼不费劲了。
1: 嗯，
0: 等他用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诊所再去复查。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总胆固醇直接降到了5.2。
1: 哦，
0: 正好卡在这个正常值范围的这个上限了。
1: 哦，
0: 甘油三酯也降到了1.7，
1: 那不是正常了吗？
0: 正常了，是吧？现在他说的，我一直在用，吃了2年多了。每年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指标啊，都是稳稳当当的。
1: 嗯，
0: 肝区发闷的那个感觉早就没了。
1: 嗯，
0: 啊，现在人家还继续吃呢，
1: 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不光是指标降下来了，他身体舒服了呀。
0: 对呀、
1: 啊，他没有副作用了。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不用通过肝脏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沉积在表面的脂质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掉。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它的效果也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对肝肾没有负担，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哦。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高磷脂含量，好吸收率，还没有添加，
1: 嗯，
0: 是吧？本来就是难找的这样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好产品，
1: 嗯，
0: 再加上这是成本的价格的福利，纯粹是啊，过了这村
1: 没这
0: 店
1: 儿，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
1: 见底，
0: 是吧？下次再有这样的含量的、这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价格的。真比登天还难。
1: 嗯，
0: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过这村就没这店了。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你。

0: 您的热线。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2: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3: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4: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4: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4: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4: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一粒更比十粒强，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吗？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2: 嗯。
5: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2: 啊。
5: 我要订10瓶啊。
2: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5: 哎，吃过。
6: 吃过啊。
5: 杨老师。

0: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都快三年了。
1: OTC 的卵磷脂三年了，啊、哦，明白，嗯。
0: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1: 嗯。
0: 啊，爬个三楼啊，哎呀，都歇这么两次。
1: 哦。
0: 哎呀，手脚还发麻。
1: 发麻，嗯。
0: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1: 嗯。
0: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1: 有斑块，哦，嗯。
0: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1: 哦。
0: 慢慢清理血管那个垃圾。
1: 应该，嗯。
0: 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了啊。
1: 嗯。
0: 效果倒是还真行。
1: 嗯。
0: 吃了大半年了。
1: 嗯。
0: 这头晕的毛病也减轻了。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
1: 嗯，
0: 哎，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多了。
1: 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0: 嗯，
1: 你既然说这个 OTC 的卵磷脂吃了这么有效果，能够缓解你的症状，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0: 哎，好是好啊，
1: 嗯，
0: 就是太贵了。
1: 贵哈？
0: 哎，我吃的那款啊 ，OTC 这卵磷脂啊，
1: 嗯。
0: 300毫克一粒
1: 哦，
0: 一瓶才60粒，
1: 嗯，
0: 一天吃3粒，
1: 嗯，
0: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1: 嗯嗯，
0: 你说我这退休金一个人就那么点啊，
1: 嗯，
0: 除了日常的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
1: 嗯，
0: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1: 明白，嗯。
0: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大了，也没法再挣钱了。
1: 嗯，
0: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1: 明白，
0: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1: 嗯，
0: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1: 对，
0: 哎，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1: 对，
0: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1: 嗯。
0: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动脉硬化呀、血管有斑块啊这些问题来的，啊，完全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0: 嗯嗯。
1: 你算算这个账啊，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每粒儿也就300毫克呗，对吧？
0: 嗯。
1: 咱这420毫克，每一粒儿都比它多120毫克，你相当于花更少的钱吃进去有效成分更多的这个物质。是吧，你这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0: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1: 是。
0: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1: 420毫克一粒，对。
0: 比那个 OTC 还高出不少啊。
1: 对呀。
0: 哎呀，价格还更划算。
1: 嗯。
0: 哎呀，这才是真正给咱老年人谋福利的呀。
1: 没错啊。
0: 哎呀，对了，梁老师。
1: 嗯。
0: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1: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咱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吧？
0: 嗯，
1: 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啊，绝对是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0: 哦，那就行。
1: 嗯。
0: 那这个效果，哎呀，不能差吧？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

0: 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啊、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啊，不用经过我们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吃进去之后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壁，能够精准的清理掉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质和斑块，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真正能够作用到我们血管上的，可能还没剩多少了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只知道吃个卵磷脂啊、
0: 嗯、
1: 能护血管。
0: 对，
1: 没想到啊，提取这个来源是不一样啊。
0: 对对对，嗯。
1: 哎，吸收的效果这个差别还这么大。
0: 那当然了，嗯。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呀，长期坚持调理啊，把这个血管里头这个斑块呀、啊
0: 嗯，
1: 慢慢的给它清理干净了。
0: 明白。
1: 你说血管畅通了啊，哎，身体啊才能硬朗。
0: 是。
1: 哎，也不用总让儿女们惦记着。
0: 嗯。
1: 你看视频算下来，一共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正好能坚持调理这么一阵子。
0: 嗯。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高含量的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应该做的，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实在的、最对症的好东西。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即便是美国顶级产品，美丽磷脂添加通常只占 50% 左右，而我们的南极磷虾油呢，磷脂占比高达 56%。这不仅是行业的顶尖水平，更是远超国内 35% 的普通标准。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的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

0: 用过，效果还特别好。
1: 你看看，
0: 这不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1: 嗯，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抢，
1: 啊、
0: 我要订那个八瓶，
1: 啊、
0: 可别没货了。
1: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0: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今年吧65岁了，
1: 嗯，
0: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1: 啊、
0: 嗯。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1: 5年了、嗯、
0: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1: 嗯，
0: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0: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1: 哦，
0: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1: 嗯，
0: 喘得还厉害。
1: 明白。
0: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1: 啊，都高，
0: 是啊，都是朝上。
1: 嗯， 嗯，
0: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1: 嗯，
0: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1: 哦，
0: 说人家美国人上了年岁数的人，
1: 嗯，
0: 只要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爱吃这个。
1: 是，
0: 说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些老年人这血管有问题设计的。
1: 对，
0: 让我坚持吃。
1: 哦，你看看，那你吃完这么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缓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
0: 哎呀，改善的是太大了。
1: 哎呦好。
0: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还没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0: 结果吃了有2个多月吧，就明显感觉这个胸口啊不咋闷了。
1: 好。
0: 走路吧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以前呢遛弯的时候绕小区半圈我就累了。
1: 嗯。
0: 后来呢一口气啊走2圈一点也不费劲儿。
1: 好。
0: 也就是吃到5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检查嘛，医生一看报告都惊讶了。
1: 嗯。
0: 嗯，说我的血脂降了不少，
1: 好，
0: 胆固醇也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让我接着坚持吃。
1: 嗯，
0: 后来我也换了别的牌子的磷虾油，要么吃着没感觉，
1: 嗯，
0: 要么刚有点效果就又反复了。
1: 哦，
0: 你说这美国进口的镁离这个暖离子足足420毫克，
1: 对，
0: 含量实打实的。专门对咱病来的，
1: 嗯，
0: 吃这你说这真管用啊。
1: 对，它是为我们量身设计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这用前你还特意留意这个卵磷脂的含量了，这也够细心的，是吧？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卵磷脂啊，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啊调节这个血脂抗疲劳的。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我告诉你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对吧？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你这样的才能对症才管用。就说白了，什么叫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1: 嗯，
0: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暖离子的含量，
1: 这就对了。
0: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血脂高、冠心病这事儿，一天都耽误不起。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
0: 省得以后呀没这么好的价格了，再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杂牌子。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绝对让您花小钱吃到

0: 高品质的好产品，好不啊？
1: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嗯，
1: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0: 好，
1: 进口手续、检验报告都齐全。
0: 嗯，
1: 不像网上那些杂牌子，光吹的好听，实际成分都是虚标。
0: 对，
1: 没有一点真材实料。
0: 嗯，
1: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0: 嗯、
1: 可别把我挂了电话，货被抢完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呀。
0: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0: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1: 哎，借你吉言，那我挂了，
0: 好，
1: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好。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连日来，松明县小街镇坚持党建引领，统筹镇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动认证服务就近办、上门办、便捷办，确保认证不漏一人，待遇应发尽发，用心守护辖区7387名待遇领取人员的养老钱袋子。通过建立认证服务台账，逐村逐户动态掌握进度，对临近截止仍未认证的老人及时提醒，重点跟进，一窗办、掌上办、上门办并行发力，全镇以线上办结5104人，集中办理1283人，上门服务1000余人次，认证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

0: 向新选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这本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苏游》，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迟。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繁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这一去就是5年，终于想家了。当他背着包裹从帐篷里面出来，牧民们都站在外面，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他唱起歌来。就这样，他的脚步再也没能迈出去。后来江觉池在家里休息，但依然会想起回到那片草原。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找到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

主人公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了这里，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月光是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月光渐渐相爱深爱，历经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不离不弃。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不得不回到旱地去治病。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梅朵离开草原一年多，一边挣钱一边治病。然而草原却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大量的村民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灾难过后，月光和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没能如约归来，让月光以为梅朵已经病死了，于是月光出家了。等梅朵终于再次见到月光，却是在寺庙的台阶上，那个曾经日夜陪伴她的欢乐青年已经剃度，手持经书，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的僧袍。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般的峡谷能不能如愿修通，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够在高原上坚守吗？

0: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作家安艺如写的书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苏游》这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每朵和月光曾经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寻找挽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人，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建起了孤儿学校，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收留接受教育，可依然不断有人无可避免地离开了。我记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被寺庙大梁砸死的泽人，投水而亡的央宗，被刀割断手筋的索化，被泥石流掩埋的月光的阿爸和阿妈，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处的细节，都真实地反映出草原上生活的悲喜炎凉，不是亲身经历无法描述。孤儿学校举步维艰，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的困难，使得梅朵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草原。下到平原来的姑娘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的隔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她无比的想念那个辽阔纯净的草原。我总是在想，如果月光能够知道梅朵是那么迫切的想回来，她是不是能再多的等待？如果梅朵知道以后的变故的话，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0: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3: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发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他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我是林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酥油》，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池。

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每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样的峡谷，能不能修通大路，建立学校？每朵的身体还能在高原上坚守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上篇。

小妖，当我再次提起笔来写信，你知道我们已经分别了多久？是的，整整三年。你好吗？结婚了吗？如果能够赶上你们的婚礼，我要带上月光，我给你当伴娘，让月光当伴郎。你肯定要问，月光是谁呀？他呀，是个放马的，种青稞的，一半牧民，一半农民，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藏文，一个十足本分的草原青年。但是，如果他从小也有条件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会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我对他的情感，就像他对他的草原，他的家乡。你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吗？这个季节，雪山下满山遍野的杜鹃已经开放，伴着雪泉从高山一路滚下来，直到我的脚。我爱这样的地方，想永久地留下来，但是这里海拔太高，冬季漫长而寒冷。如果我和月光结婚，我要永远留在高原，可我现在心脏天天作痛，饮食不适应，胃病复发，时常吐血，身体不允许我留得太久。而我也不能带走月光，他没有出高原生活的能力。今天我又吐血，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失眠两个月了。可是蒋央，如果有钱，我就可以到我们学校对面那个低海拔的雪山峡谷里去，开辟一个适合我们内地人生活的家园。那雪山峡谷海拔不过1000公尺，四季如春，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我就不用离开草原，离开学校，离开我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孩子。

这是我第二次给他写信了，这个时候的我泪流满面，手哆嗦不止，一笔一画的拼凑才写完这样的信，然后打马到县城邮局寄给蒋央。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不失望，即使他收不到信，想必也能感应。父亲去世之前的日子有三天，我心口痛得厉害，彻夜不眠。后来匆匆忙忙赶回家，路上噩耗就传开了。那晚我望见父亲安静地睡去，像是等我回来听他的嘱托。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要做就不放弃，要好好做下去。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出的冰凉扑在我的身上，我听到自己心裂开的声音。一种痛需要独自去承受。那时我没有给蒋央写信，没有告诉他我失去了亲人，没有告诉他我的痛。这种痛只有一个人慢慢挨。可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需要朋友啊。长信寄出以后，一个人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发呆很久，然后爬上县城更高的山岗，站在缝里泪禁不住的流。山峦无尽，早春的风似是回暖，却是伤寒更多一些。海拔4000公尺的冰凉的空气里，含氧量不过15个点，呼吸越来越急促，

却看到一位红衣僧人快马加鞭地朝我追来，老远就发出了气喘吁吁又真切的声音。梅朵老师，您刚刚离开县城，邮车就上来了，有您的一封信，我怕耽误，就赶紧送过来。接过信，却是蒋央，称呼用的是我前一封信的落款，梅朵。梅朵，三年了，若不是收到你的这封信，我找不到你。为什么这样长久不给我们写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我们在为你着急，如能收到此信，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写个长信回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来帮你。还有，我们想知道你的生活，这三年你在高原上的生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3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6: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输管，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输管，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12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12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12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是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

0: 子呢就放到这个水汽里面，它就躺下来。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918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帆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

赴热河七种，回銮后展示九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四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四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示。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目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科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齐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莫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 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

0: 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不能随意杀死獾。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4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4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
1: 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是鸟鸣幽灵繁星点点，是春夏秋冬季季不同。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分道而行的克拉克森，其生命时空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0: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处，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孤独是会上瘾的》。很多人，特别是当我们离开了一个爱人，或者说走出了一段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曾经以为炙热的那些爱情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享受这样的一份孤独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功课。其实在这一路上，有多少人能够真真正正的陪你一辈子呢？在恋爱的甜蜜誓言当中，在婚姻的誓约当中，我们听到了要和你一路走下去，这当然是最为美好的祝愿。不过谁又会拒绝半路来的那份幸福？我是佳阳，刘若英的这首《半路》送给在爱情路上已经失望的你。
2: 就算

大概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长大，你也可以说是随着我们慢慢老去，对爱情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觉得好像拥有一份爱情就拥有了全世界，到后来变成说就是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爱情这种事情永远都只是锦上添花，而绝对不会是雪中送炭。所以当你拥有爱情的时候，尽情地去享受它，渴望爱情的时候，也享受这样的一种没有爱却渴望爱的感觉。当你觉得这一切都应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好好爱自己，想念自己曾经有些自我甚至是自大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是必经的过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陪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6: 应急常识365。
7: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8: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7: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强 TOTIS 阿甘经典款。

0: 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个世间的男子千千万万种，无论你喜欢的是霸道总裁型还是暖男类型，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关爱，一种霸道的关爱或者是甜腻的关爱，都是可以融化一个人的内心的。为你撑伞会不会就是一种关心他爱护他的一种表现呢？欢迎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要聆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女人为爱心碎、为爱落泪的情景。张清芳清亮的声音表情，让很多人都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细腻的小女人，在爱情当中应该特别值得被呵护吧。

小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些肝肠寸断的伤心情歌，总觉得好像一定要伤到最深处才能够触底反弹，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丝丝的安慰，才让自己知道其实世界上也还有好多和自己一样为爱挣扎为爱痛苦的人。可是慢慢长大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寻求同理心的感觉并不能够实际的解决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问题本身，如何能够真正去度过一段错误的情感。有的人会选择去接触下一个人，可是有没有发现，当你自身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你无法走出那个人的阴影，你会带着太多太多的顾忌。所以当你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其实还不配拥有爱情。一首老歌送给你，张学友，相信他，关心他。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

0: 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4: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线就拔的了，小玲玲，可是你拔呢？
5: 是我拔呢，快老哥。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瞧到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充着电，但是电量已经满的了，所以我就让你拔的了。
4: 不是这种啊，其实你不拔也可以的嘛，就给他插着噻，省得以后没得电的时候又麻烦。
5: 哎呦，我也是发现你天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连着充电线，哎，告诉你这种很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引发火灾。
4: 哎呦，是的，大意了，现在天气特别干燥啊，对于我们这种天天上班的办公室一族来说，笔记本电脑经常都要用到，的确是要加强安全使用电脑的意识啊。防火安全不可以大意啊，以后我一定要多注意了。
5: 其实电脑呢，除了不要一直插线使用之外，还有好多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要理一下个，千万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脑，莫把电脑放在床头或者是沙发上使用，不要在雷雨天插着电使用电脑，不要使用非本级的充电器来充电，不要把电脑放置在光源线强烈或接近火源的地方，还有就是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接线板。
4: 火呢，还有按时检查电脑，不要超出正常的使用年限，还要定期的清理电脑散热孔和风扇。
5: 是呢，大概么就是这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消防安全意识必不可少。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曾经会以为一辈子孤单的刘若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多少都会男女的心情。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够走到心里的却很少。看似每天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可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走进我们生活甚至是生命里的？其实真正能够让自己快乐和觉得温暖的，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我们的内心都太过于脆弱，却假装很坚强。我是佳阳，希望在这里用音乐给你带来快乐。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当然是一首让人觉得肝肠寸断的情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能够完全离不开谁呢？不见得。曾经觉得好像失去你就失去了全世界，当我们的年龄慢慢变大，当我们的心慢慢变硬，当我们的回忆可以支撑所有的温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只是过客，能够陪伴你的只是一时，并非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修丽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FM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好听的情歌，爱我，来自林志炫和柯以敏的合唱，具有金属质感的好声音所带来的一首甜蜜对唱。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理念我并不是特别的赞同啊，没有你我就变得好贫穷。如果在爱情当中你说一些甜言蜜语，或者说表达一种爱的炽烈，当然是可以的。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美丽风景值得我们去欣赏，而每一站风景都必须要经过离开你才能够再次遇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同样爱得也很炽烈，爱似狂潮。
1: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0: 苏永康的声音非常的真挚，他的情感非常的细腻，在表达歌曲的时候也往往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虽然外表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虽然他的歌唱技巧也并不是那么的华丽，不过每当你到 KTV 的时候，他的歌曲一定是你能够得心应手的。下面的这位歌手在 KTV 唱他的歌难度就有些大了，非常具有特质的烟酒嗓，非常具有难度的高音，张宇。他曾经写给张惠妹的这首《趁早》让很多人对他后期的音乐创作刮目相看。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名字会不会有些熟悉，或者是很陌生？他出过几张专辑，虽然唱片销量一直不是太高，不过在业界却非常有口碑。有人说，其实他的音乐有着很多流行的特质，却少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那下面的这位音乐人呢，就太有自己的音乐标签了。方大同 ，Love Song。

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位歌手或者哪一首歌会影响你今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前段时间看到孙燕姿的一个演唱会，人们泪目着，怀念着她的音乐陪伴着自己而走过的那些青春岁月，而孙燕姿自己的青春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伴随她的成长。在一张自选集当中，她翻唱了这首《Hey Jude》。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总说一个有故事的人眼神里当中总是藏着各种各样的忧郁，你的从前是不是有我，我的今后是不是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曲颖，你的从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一份爱情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么这个人的从前对于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很多人总是纠结于你的初恋，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亲吻过多少人，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其实真的并不重要。也许他的从前永远成为一个过去式，而你的现在以及以后才是你需要把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童安格《现在以后》。

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隐藏自己的心事以及对爱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有人说，如果男人太过于的花言巧语，他一定有着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男人太过于沉默，不懂得表达，也许也会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伤害。我们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如今才是唯一。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玲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1889年至1897年之间，法国作曲家萨蒂创作了6首玄秘曲，以梦幻的方式，仿佛通过一扇紧闭的门，让人远远地感知到另一个世界的舞蹈。这首作品和他的很多音乐一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简洁性，试图挑战19世纪键盘音乐高能炫技的创作风格。萨蒂的玄秘曲原本是一首钢琴独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改编的版本。

今天的六首玄秘曲为大家选播的都是法国吉他演奏家塞巴斯蒂安·利纳雷斯演奏的版本。不难听出，利纳雷斯在创造一种新的当代吉他风格，在风格和时代之间的对话中，形式清晰、历史意识和自发性结合在一起。

寻觅曲最初出版于1893年，只有三首乐曲。1968年，萨蒂去世后，又增加了三首。Gnosians 一词由萨蒂发明，没有固定的翻译，人们猜测可能与诺斯底主义有关。寻觅曲没有拍号，而是以四四拍的节奏，如仪式般缓慢进行。

松散的旋律在稀疏的和弦伴奏下展开，乐谱上精心标写的术语让人想起萨蒂同时代的人可能听过具有东方韵味的和声。而现在呢，玄秘曲更像是一种氛围音乐，但是又隐隐地让人思绪万千，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并非渐渐消逝化为虚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

0: 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月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永庆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永庆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庆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

0: 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说过一句话，巴赫和贝多芬在高处建造寺庙和教堂，我只想为人们建造住所，让他们感到快乐和自在。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有些低调，因为格里格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确实创作了很多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没有错，他的一些作品会让人觉得轻松愉快，也很受欢迎。这是当年巴黎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作品之一，格里格的抒情小品第四首《夜曲》。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23号》系列中的低大调前奏曲是一首具有肖邦风格的梦幻夜曲，充满着诗意和魔力。感性的旋律飘荡在连续的八分音符波浪之上，轻柔的起伏，从亲密无间到激情澎湃，它带领我们踏上一段充满启示性和声转折的旅程。

巴赫的音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赋格曲中错综复杂的旋律，到康塔塔中饱含深厚的情感，他的作品不断拓展着音乐表达的界限。巴赫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应该是这部低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其中的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让人感觉充满着宁静和永恒，好像超越了时间。在巴赫的原版中，这首曲子通常用小提琴演奏，并且位于低音区，温暖的音调是平静优雅的核心，旋律自然展开，仿佛自然的呼吸。我们来听到钢琴独奏的版本。

巴赫降一大调长笛奏鸣曲，具有轻盈的质感、简单的和声和高度装饰性的旋律。这首奏鸣曲分为三个乐章，这种模式在维瓦尔第协奏曲中很常见，而不是更早之前那种朴素的四乐章教堂和室内奏鸣曲，这是降一大调长笛奏鸣曲中的慢板乐章，钢琴独奏版。

虽然这些古典音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依然会有新的诠释空间。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钢琴音乐作品76号包含4首名为随想曲和间奏曲的作品。随想曲速度更快，更具有戏剧性，形式通常更为松散，而间奏曲更内形，更清晰。来听到第3首降 A 大调间奏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

0: 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

0: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世医堂发起的虎方心脑肽全国首次免费的赠送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哈。但是呢，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呀，就是7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7: 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呢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吧，我也好，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特别的忙碌。你像每天呢，我们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
8: 是。
7: 就是说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免费的来使用咱们的虎方心脑肽。我记得吧，其中有一对老两口啊，就是老爷子呢高血压冠心病，然后老太太呢她是糖尿病已经合并了脑血栓有偏瘫后遗症。那么老两口呢都是在用咱们的名扬方治疗的，而且恢复的都非常不错。你像这个老爷子呢血压也平稳了。啊，最主要就是过去他心脏的憋闷、上不来气这些症状呢，完全彻底消失了。
8: 嗯
7: 啊，尤其像白天，哎，走路走急了，心脏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晚上睡觉呢也睡好了。那么他们家老太太呢，病情比较严重，因为脑中风有偏瘫后遗症七八年的这个时间了，而用上咱们的名扬方以后啊，也有明显的一个效果啊。啊，你像这个偏瘫后遗症，原来呢手脚它是冰凉的啊，常年得穿厚一点的棉袜子，那现在呢就是从早到晚啊，他讲哎，这个肢体热热乎乎的，不麻木了，不僵硬了。尤其像过去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瘙痒的问题，末梢神经炎的问题，这些全部都好转了。
8: 嗯，
7: 那老两口用的都特别满意，然后也是给我们打电话啊，就是一听哎呦是我接的电话，当时啊老两口高兴的不得了了。
8: 嗯，
7: 然后老两口是抢着要和我通话啊，老爷子就说啊，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啊，昨晚我们算完账以后啊，就高兴的半宿没睡着觉。
8: 嗯，
7: 就当时就感觉哎呦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了。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老爷子就说啊，过去呢你们名扬方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起吃药确实花销比较大。哎，舍不得买，我们都是几盒几盒这样买。但是这一次我们听到了虎方星脑肽免费赠送的这个活动呢，哎，我老两口一商量，然后我们就直接订购了20盒的龙方，你们就免费赠送给我们30盒的这个星脑肽。
8: 嗯，
7: 那这30盒的星脑肽啊，我们算了一下，这得省下来有10000多块钱。
8: 是。
7: 那说这个还不说，哎呦，我俩怕抢不上活动啊，我一早我就守在电话机旁边，我就拨电话，我就抢名额。嗯，佳瑶你知道吧，他最后是抢到了第28名。
8: 哦，
7: 哎，因为这个不就赶上咱们前50个名额嘛。
8: 对。
7: 啊，赶上前50个名额，咱们这个还有额外的多加赠，就是又多给了他几盒星脑肽。
8: 嗯，
7: 说我俩这个昨晚一算啊，这里外里这不又这个少花了上千块钱嘛。
8: 是。
7: 哎，就特别高兴，激动的就睡不着觉了。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呦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呢没有订30盒那档，那要是订30盒那档那送的更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多加赠的，那怎么也得省20000多块钱的。
8: 嗯
7: 啊，当然最主要我跟他讲是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那再有这20盒就完全足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呢有活动啊，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就是你的病患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
8: 嗯，
7: 那么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呢，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
8: 是。
7: 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疗效肯定是第一位的。疗效是第一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儿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
8: 是的。
7: 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常年离不开药。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买药看病了。
8: 嗯，
7: 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呢得了病了他更不容易。
8: 嗯，
7: 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把药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
8: 嗯，
7: 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
8: 嗯
7: 嗯，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那很多朋友呢在咨询完这个使用方法以后，用上当天呢就见效了啊，感觉这个睡眠啊比原来要好多了，还有呼吸也畅通了。你像有的朋友在用完以后呢，晚上像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情况明显缓解了，哎，起夜次数它也少了。所以说呢大家不能犯懒，就是你收到药以

0: 后，一定要及时的打电话来指导你具体的用法用量。
1: 嗯，是的，聪明的患者呢已经把龙虎方都用上了，并且看到了效果哈，所以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的拿到虎方心脑肽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比赛场上被人落下哈，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
0: 嗯，
1: 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0: 嗯，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个患者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在用完咱们名扬龙虎方以后啊，就是困扰他的中风偏瘫后遗症呢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了。因为原来他得坐轮椅啊，那么在用完龙虎方以后呢，就是自己可以拄拐慢慢走路了。所以他们全家啊，对咱们名扬龙虎方这个效果是高度认可的。
1: 嗯，
0: 那你想啊，听到这一次虎方心脑肽的一个免费赠送，他本来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想赶紧打电话，是想订三盒这档，然后自己也要用，而且给老伴儿呢，他老伴儿有心梗，就是给老伴儿也要用，但是因为这个电话打晚了。
1: 嗯，
0: 所以很遗憾就错过了这一次既省钱又能治病的好机会。
1: 嗯，
0: 哎呀，当时老爷子就特别着急上火，然后一晚上没睡好觉。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5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2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名扬龙虎方的呢？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1: 哦，
0: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虎方心脑肽可以做到心脑同治，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1: 嗯，
0: 啊，很自责。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它就是结束了，名额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那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十年仅此一次心脑肽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错误的，那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1、2单、2、3单，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

0: 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想加油啊？就是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我们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呀？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免费赠送其实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民谣龙虎方的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疗效，它永远是第一位，大家一定是奔着我们这个效果来用咱们民谣龙虎方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对吧？又省钱，
1: 对
0: 啊，其实这是主要的。而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联合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它是唯一可以做到真正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让你少走弯路，让你快速恢复健康的救命药。我反复给大家讲，肾呢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这个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它根源的问题在哪儿？是你肾的一个虚损。那么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而民阳方当中的龙方呢，它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那么它可以做到强肾固肾，守住我们人体健康的根基，然后给你的健康呢能够打下一个结实的一个好基础。就是让你身体底子好了啊，让你的抗病能力、疾病的恢复能力，包括我们这个用药它可以更好的吸收发挥这个效果，它是打下这样的一个结实的一个健康基础的。而咱们针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专门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呢，它被称之为可以根治心脑血管疾病革命性的物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里程碑的巨大的，我们说在医疗革命史上的巨大的一个进步。而且被誉为了人类心脑病的保护神。啊，因为它里边富含有心肌肽。心肌肽能干什么？有效的对抗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可以清除我们冠状血管里边的斑块，疏通血管，让血流畅通，让心肌供血充足了，那心脏就不闷了。啊，胸口就不疼了，就不会发生心肌梗塞了，包括你的手脚也不发凉了，你感觉自己就能感觉，哎，这个全身的血流都畅通了，身上有劲儿了，啊，全身充满这个力量了。那么同时它还可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让你血流畅通，不发生再次堵塞，这样你心梗也好，心衰也好，突发的几率就完全避免了。那么即便你像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发生了心梗了、心衰了，这个也不用怕。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修复心肌细胞，强化心脏的动力，可以逆转心功能衰竭，就是让你的心跳有劲儿了，让你的心率正常啊，每分钟80次。那么你像以前犯病有的患者，哎呦，胳膊都抬不起来，费劲儿，哎，再用完以后他不会犯病了。当然呢，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即使用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你的心脏的各项指标呢都恢复正常了。这个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重大的一个意义啊，和它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咱们虎方心脑肽同样有确切的一个效果。那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心脑肽当中里边有什么？同时它含有脑肽，而这个脑肽呢，它可以疏通咱们堵塞的血管啊，让你血流畅通了，可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来杜绝心脑病的突发。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用上以后呢，哎，你逐步就感觉到头不晕了啊，晚上睡觉也好了，哎，白天呢感觉这个大脑反应灵活了。有的朋友就讲，哎呦，我记忆力好多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脑肽它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组织、脑细胞，修复你的脑神经纤维，可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我们大脑正常的传导功能。那么坚持使用它，对于改善和恢复像脑中风出现的一些偏瘫后遗症，比如说像认知的障碍，那你像有的患者语言障碍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像肢体的麻木呀，吃饭呛水呛饭呀，半身不遂。

0: 呀啊，走不了啊，等等，这个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尤其对于脑卒中，它有一级预防的作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你提前用，咱们说这个问题咱们就避免不得了。而脑中风的患者，他服用完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啊，首先记忆力好了啊，然后说话呢，逐步逐步的咬字清楚了，一句话可以连成一句了，哎，跟别人这个沟通没有那么吃力了。包括肢体，你像原来一边凉一边热，哎，逐步逐步，偏瘫的肢体也热乎了。慢慢他能活动了，腿可以慢慢抬了啊，包括像膝关节可以打弯了。你像我们胳膊，哎，逐步逐步的来回可以打弯，包括像这个手可以伸开了，可以握住了，可以拿东西了。这个是坚持按疗程来治疗的话，最终这些后遗症可以让你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最起码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啊，可以让你走路啊，比如说咱能说话。哎，我吃饭也没有问题，我活动也不受任何的影响，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预后。所以我们讲，大到心衰、心肌梗死，到冠心病，到脑出血、脑梗死，再到像心律的不齐、早搏、房颤、心室的肥大，像头晕啊、犯迷糊呀、虎方心脑态，这个它可以第一时间快速的直接到达心脑损伤的细胞。它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心肌细胞，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细胞。就是不管说啊，你想很好的预防不得这些大的问题，还是说你已经得了这个病，我们想要积极的治疗恢复，包括说大家已经有这个病了，后期整个的这个康复，心脑态呢，它都有确切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所以说龙虎方强强联合啊，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大家多年的难缠的心脑血管疾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心脑同治也让大家告别了过去单一治心单一治脑疾病越治越重的困境，帮助大家啊从根本上解决了用药多、用药经济压力大的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节目前的听众才会把名扬龙虎方当成挽救生命、挽救家庭的救命稻草一般哈。
0: 对，说的没错。对于心脑病的治疗啊，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来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那么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心脑病大伙儿一定要记住，是心脑同治整体治疗，你才可以彻底的拔除疾病的一个病根儿的。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它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你像我们反反复复治疗这样的一个麻烦问题。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只吃心脑肽这一种药就可以全面的康复心脑血管疾病。
1: 那这些年正因为有了名扬龙虎方，也是让数以万计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的恢复到了健康人的生活啊。
0: 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这个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太多了啊。咱们远的不说啊，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名扬方的受益者。说起来了，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
1: 好。
0: 其实提起他吧，我觉得他命挺苦的。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1: 是的。
0: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儿，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1: 是。
0: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去

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她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

0: 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他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俺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他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他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他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伤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就是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好的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他有小孙女才5岁，他想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1: 是，
0: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那么后来呢，我全面了解他的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申请了特助，就是我们医院给他来做免费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我们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人就没了。我们给他申请了这个特助呢，给刘大姐呢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然后他用药效果也非常快，不到半个月，哎，胸口不那么闷了，也没有那种压气的感觉了。他说以前吧，我早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坐一会儿，然后呢得深吸一口气，憋得不行。哎，现在呢说不用了，啊，我这个呼吸特别畅通，而且前胸后背呢没有那种针刺感了。头也不像原来那么晕晕乎乎了啊，感觉这个精气神足了。用到2个月左右吧，他找到我，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给我带了一大袋那个纯绿色的蔬菜。大伙儿知道吗？刘大姐是从60里地以外的老家，然后骑这个三轮车骑了3个小时给我送过来的。咱们不要说这个脑出血呀、脑梗的患者，你想想，就一个年轻健壮的一个小伙子。都不一定说能把这个三轮车骑过来，
1: 是的，
0: 是不是？但是他做到了，啊，当然现在他整体来讲恢复的非常不错，嘴也不歪了，然后你像我们当时医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免费的全面的复查，心脏呀，包括大脑脑血管，整个的血流量恢复完全正常了。心肌供血足了，包括这个心跳呀、心电图这些完全正常，包括他大脑脑梗这块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就是整个血流完全畅通了，血管也好，血液也非常好，所以呢，像心梗和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呢，是完全他解除了。所以对于这个名扬方的治疗效果啊，你想10年了，我们大量的临床经验其实已经总结下来了，非常确切肯定。但是呢，咱们梁氏中医呢，我们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不变的疗效承诺，就是不管说你是这个心肌缺血啊、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啊，还是说你脑梗了、 啊，或者说脑出血了，或者说我有脑动脉硬化，我有颈动脉。

0: 板斑块，我有这些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或者你像有的患者他有这个脑萎缩，那等等引起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在用药一个月之内，你用完了你身体没有任何症状方面的改善呢，那么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呢？让大家不会有一分钱的经济损失，就是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
1: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04318583567。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04318583567。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5: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了，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5: 哎，这次终于接通了
0: 啊，
5: 梁教授啊，非常感谢你带来这么好的迷羊龙虎方
0: 啊。
5: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也是受益者。
0: 哦，受益者。
5: 哎，
0: 嗯，
5: 这次的活动我也参加上了，太感谢你了。
0: 太好了啊。
5: 哎，给我们争取这么大的优惠，免费送的虎方心脑肽。我订的是20盒送30盒心脑肽的那打
0: 啊，
5: 说是后天就给送过来。
0: 哎呦，太好了啊。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这是10年难遇的，而且是最大比例免费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肽。说句不好听的，说这回参加到你就参加到了，享受到了，错过了再等10年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啊。嗯，这个太好了，参加到活动我也高兴。这个把你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0: 哦，
5: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好的时候130-185，高的时候150-100。
0: 啊。
5: 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
0: 嗯，
5: 还有冠心病6年了
0: 啊，
5: 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嗯，
5: 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
0: 哦，
5: 每次犯病吧，自己个儿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猝死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对、
5: 哎，
0: 确实是。啊，
5: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那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
0: 啊，
5: 我是怎么想的？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0: 对，
5: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哎，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

0: 还犯病，
1: 嗯，
0: 而且是后期文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1: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0: 嗯嗯
1: 嗯。
0: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
1: 啊，
0: 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1: 嗯、对，
0: 我自己都怕。
1: 嗯。
0: 哎，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1: 那肯定是 啊。
0: 嗯，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
1: 啊、
0: 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
1: 啊。哦。
0: 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
1: 嗯、
0: 不敢多活动。
1: 啊。
0: 梁教授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
1: 哦，也是听广播知道的。
0: 哎，对，我自个儿都合计呀、
1: 啊，
0: 医院的里那吃那药就是维持，万一维持不住了，不就出大事儿了吗？
1: 对，
0: 听你这节目，我啥感觉呢？特别有，哎呦，有可信度，这就更让我放心了。
1: 是
0: 啊，好不好？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呀，
0: 用不用也不知道怎么样。
1: 啊，
0: 再说这个病啊，咱也拖不起呀。
1: 嗯，
0: 我就先买了5盒。
1: 哦，还是咱们有缘啊，听到节目了。而且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敢于去尝试，这个非常好。如果说你还不敢你去尝试，说句不好听的，那真的你的这个问题就没得办法解决，没得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所有患者咱们用药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的。你适合了我才让你去试一试。如果说你不适合，我是压根都不可能让你试的。啊，用下来这5盒主要是哪方面有效果了？说一说。
0: 梁教授啊，你们尼阳龙虎方啊，果然名不虚传，就是好
1: 啊。
0: 我头晕脑胀改善的最明显，用了2天吧就减轻了。
1: 哦。
0: 一个礼拜左右吧，血压稳定了。
1: 嗯。
0: 都是在125、85这样。
1: 啊。
0: 现在降压药减药了。
1: 啊。
0: 哎，就减了药以后，血压还一直挺好。
1: 嗯，
0: 哎，场外大夫说后期可以全停了。
1: 对，降压药完全可以全部停掉的啊。
0: 啊，冠心病吧，恢复的也挺好
1: 啊，
0: 心慌、胸闷、心绞痛都没有了，就是干点活，心脏也没啥事儿。
1: 哦、
0: 嗯，
1: 可以负重了啊，干活、
0: 哎、
1: 心脏也不出问题，那这个供血恢复的不错。
0: 哎，还睡觉还好了呢，晚上睡齐着点吧。
1: 心脑供血都好了，肯定你睡眠就跟着好了啊。
0: 啊，哎，全身关节疼的情况吧也缓解了，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关节吧、
1: 啊、
0: 也不僵硬了，
1: 哦、
0: 就觉得来回活动灵活。
1: 嗯
0: 嗯,
1: 嗯，起码不遭罪了啊。
0: 哎，对，你是说这家务活呀、啊，早上上早市买个菜啥的，上下楼这些都可以了，
1: 啊，
0: 脸色还好看了呢。
1: 短短5盒用下来，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你想想，心慌憋气、心绞痛没有了，哎，我干点活我也没事儿，哎，我睡觉睡得非常好，血压非常正常，降压药已经逐步减量了。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通过龙虎方的治疗，咱们打通了你心脑血管，你整个心脑的供血完全恢复了，血流是畅通的。就是你最害怕最担心的什么心梗脑梗，这个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了啊。你想想，咱支架咱都不用去搭了，那下个支架咱说少了少了不得好几万，你真要偏瘫了，你急救那医院里可能3万5万都不一定解决了，但是这些问题咱们预防了，它不可能再发生了。这个大的问题咱解决了，咱们说名扬龙虎方咱就用得值。而且你关节全身骨刺这块也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非常不错啊。别说你满意这个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咱们用的时间很短，但是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对对对对，梁教授，我这不一听活动嘛，也给我高兴坏了，省了不少钱呢。
1: 啊、是，
0: 你说咱们老百姓不就是想用点好药，少花点钱吗？
1: 对，
0: 哎，这次补了20盒的
1: 啊、
0: 哎，我就心想问问你，用量怎么调整调整啊？是
1: 现在你怎么用的？
0: 我是龙方早晚各一次，虎方中午一次，就正这么吃的。
1: 哦，这么来吃的。调整一下，因为目前处于治疗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啊，调整调整这个效果就要更快了。龙方不需要调整，还是早晚各一次，因为这个就已经达到一个大剂量了，它是高浓度的啊，不是说像别的药，哎呦一天吃好几次，一次 需要

0: 是很大的量，这个早晚各一次完全可以。咱们的虎方吧，你加一次，你是中午还是原来的时间来吃，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你加一次虎方的就完全可以了啊。这个好好配合，你按疗程来用，肯定能让你达到一个最完满意的一个预后效果。什么样的一个满意预后效果呢？不光是说你这些痛苦的难受的这些症状我没有了，我不难受不遭罪了，而是后期我让你到医院里该拍片子呀，该抽血化验呀，咱们做所有的这些复查，你这些全部都是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达到临床康复标准，这是咱们最终的一个预后效果啊。
1: 好
0: 好配合，
1: 太好了。
0: 好，
1: 梁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0: 更有底了、
1: 有希望了。
0: 好、再见。
1: 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和你通上话了，我太高兴了。
0: 好，
4: 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啊。
0: 嗯。
4: 哎，梁教授，我们老两口 都是咱们泥阳坊的受益者。我今儿这儿就是反馈好消息的。主要是感谢梁教授啊。我知道你太忙了，我就长话短说吧。
0: 长话短说，反馈好消息的啊，那就说一说，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4: 哎呀，先说我老伴儿吧。
0: 嗯，
4: 他吧已经康复停药三个月了
0: 啊。
4: 我家条件不好，老伴儿先用的。
0: 嗯，
4: 我们老两口吧，哎呀，就一个人有退休金呢，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呀、紧紧巴巴的呀。
0: 是。
4: 要是犯病住院。哎呀，都得孩子们给拿钱呢。
0: 嗯，
4: 这些年呢，没少拖累孩子们。哎呀，想想都想哭啊。
0: 理解。
4: 哎呀，以前嘛，你说过的都是啥日子呀？
0: 嗯。
4: 不过现在好了，梁教授。
0: 啊。
4: 你这泥阳龙虎方啊，太好了呀。
0: 啊、
4: 哦。我老伴儿啊，三方面病患。
0: 啊。
4: 肺气肿、慢性迷路性胃炎、合并胃溃疡。
0: 哦。
4: 前列腺肥大呀。
0: 嗯。
4: 哪个病啊，都挺遭罪的。
0: 对。
4: 这肺气肿吧，老是咳嗽咳痰
0: 啊，
4: 这痰多的一天呢得咳一大缸子呀。
0: 哦，
4: 气儿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啊。
0: 嗯，
4: 啥也不敢吃啊。这胃疼，吐酸水，胃胀
0: 啊，
4: 有时候犯恶心呢。
0: 嗯，
4: 那吃不好啊，瘦啊，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
0: 哦，因为糜烂性胃炎其实已经比较偏严重了，而且它有胃溃疡，所以说像胃疼啊、消化不良，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你想你吃不好、你吃的少，你肯定这个体质要下来，体重要下降的。
4: 对，
0: 嗯，
4: 我老伴儿吧，前列腺肥大，这尿频尿急呀、这一晚上起夜5-6次啊，
0: 哦，
4: 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啊，
0: 是没法睡觉，嗯，
4: 啊，一天天就窝在家里，
0: 嗯，
4: 哪也不敢去，
0: 嗯，
4: 他是用了三个疗程的泥阳龙虎方嘛，
0: 啊，
4: 现在全好了呀，
0: 啊。
4: 停药三个月没反弹，
0: 哦，
4: 咳嗽咳痰哮喘胃疼吐酸水尿频、全都好了，
0: 全好了，
4: 啊，天天乐呵呵的公园里锻炼呢，
0: 啊，
4: 逛早市买菜呀、炒菜做饭都可以了，
0: 哦，
4: 吃得好睡得好不起夜，
0: 啊，
4: 这体重还胖了呢，现在130斤了、
0: 哎呦太好了啊，这个别说你满意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也非常满意。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真正治病根的药，龙虎结合治病根的药，它好了以后不会反复，不会反弹。当然呢，咱们说的这个生活方式肯定是要科学合理的啊。这是老伴儿的情况、然后说说你的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眼病啊？
0: 啊，
4: 高度近视900度啊。
0: 哦。
4: 白内障手术复发了，
0: 嗯，
4: 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4: 这眼底出血了2次，打了激光啊，
0: 啊，
4: 啥也看不清啊，
0: 哦，
4: 就勉强吧，做点简单的饭菜，
0: 嗯，
4: 平时啊都是孩子们。

0: 买好菜送过来
1: 啊。
0: 再有吧，我还贫血呀，
1: 啊，
0: 天天喝那个红枣汤也没用啊。
1: 嗯，
0: 这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呀。
1: 嗯，
0: 便秘吧也挺严重的，四五天一次。
1: 哦，
0: 嗯，梁教授，我现在用阴阳龙骨方两个月了
1: 啊，
0: 哎，便秘好了，
1: 啊，
0: 一天一次，见着饭都有食欲了，
1: 上下通开了啊，消化比原来好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哎呀，这消化吸收挺好。
1: 嗯，
0: 现在脸色红润了，指甲盖吧原来是白色的，
1: 嗯，
0: 现在都有点血色了。
1: 哎呦，那不错，因为消化吸收好了，就是我们说的气血生化之源，它好了，吃进去的饭呀，
0: 嗯，
1: 菜呀，能够化生出咱们身体的这些气血了，你肯定血液质量就提高了。就是你看到的，哎呦，脸色也好看了，指甲盖也红了，这个就是贫血的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
0: 嗯，
1: 你想想，一个人如果吃不好，吸收吸收不好，你别的病不可能好的，只有我们消化吸收好了，体质体力才能够上来的，其他的病也会逐步逐步好起来的啊。眼睛这一块怎么样？
0: 哎呀，让我最满意的就是我的眼睛啊。
1: 啊，
0: 现在看清楚了吧，这视力提高了不少呢。
1: 太好了，
0: 我就不怕眼睛瞎了。
1: 对，
0: 以前我就发愁眼睛啊，就怕瞎呀。
1: 是，
0: 你说瞎了咋生活啊？
1: 对呀，因为你眼病偏严重，主要是眼底反复出血，
0: 嗯，
1: 你视网膜好不好？不好，黄斑也不好。说句不好听的，随时是可以导致失明的啊。
0: 嗯嗯，哎，梁教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你救了我们老两口啊。
1: 啊，
0: 你说我们老两口吧，虽然收入不高，
1: 嗯，
0: 但是有个好身体很知足啊。
1: 对呀，咱们经常说有钱没钱，起码咱得有个好身体。第一个就是自己不难受不遭罪，也不用说天天大把大把的去吃药花钱。最主要的是什么？咱们说身体好了以后，起码咱们的生活质量它提高了，对不对？不过我得提醒你一点啊，因为像这个贫血的问题、消化不好的这个问题、便秘的问题，这个它很快完全可以解决啊。基本上你像好多患者朋友两三个月，像这些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但是眼病整个的恢复相对来说要偏慢一些啊。你的说，哎，我也看到效果，我视力也提高了，对，你已经看到效果了，但是它总体眼病的康复呢，需要过程，需要周期的。因为眼部这个独特的组织结构，就是它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就是你整个的恢复和细胞的恢复，它需要的过程稍微要慢一些啊。但是将来我跟你讲，完全能恢复，起码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将来你矫正视力 0.5 以上，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不光说，哎呦，我看清楚了，生活方便了，就看个电视也没有什么问题，一些细小的活儿啊，这个也完全可以的啊。
0: 啊，太好了。嗯，梁教授啊，这次活动我们都买了。
1: 哦，太好了，参加上活动了。
0: 20盒的
1: 啊，那这个完全够了啊。
0: 嗯，
1: 你的病患再有20盒肯定是够了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好好坚持配合，将来啊，你能和你老伴儿一样恢复的健健康康，达到一个康复停药的啊。
0: 哎，好的，
1: 好，
0: 梁教授，我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啊，好好好。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啊，没有了，梁教授。再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好，随时打电话。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疗效，这就是为什么迷阳方能够被大家口碑相传、奔走相告的奥秘所在。真的不怕你不用，就怕你不试。一次尝试，健康一生。而且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证。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
1: 嗯，
4: 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
1: 啊，
4: 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笑。
1: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
4: 那个梁教授啊，
1: 啊，
4: 我呀算是一个新朋友。
1: 啊。
4: 刚用咱们的迷阳龙骨方半个月，但是半个月时间短，效果出来了。
1: 好，
4: 我感觉心里有底了，
1: 有底了。
4: 主要是觉得，哎呀，这药真好啊，看到希望了。
1: 好，
4: 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感谢你，
1: 嗯，
4: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看病呐、啊、用药啊都有方向了，
1: 嗯，
4: 健康都有希望了。再一个吧，就是麻烦你给我调调药量
1: 啊，
4: 这不是把这个药量加一点，效果会更好啊。

0: 看到效果了，有希望了啊！小的加量让它更快更好。你把具体情况先说一说。
1: 梁教授，我记得当初买咱们这个迷羊龙虎方，我就听了三天节目，我就下定决心用了。首先，我觉得听您讲课啊，您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实在，而且您讲的课吧，哎，一听就能懂，经得起询问哈。再有就是迷羊龙虎方中西结合，就是龙方强调固肾，虎方复合肽，针对那个修复激活细胞。这种治病方式呀，还有用药的方法，太高明了，我非常的认可，更让人多放心了，没有后顾之忧。您说吧，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杨教授，太佩服您了啊！您的医德那高，实在是高，值得我们去信任啊！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
0: 其实啊，刚才简短的这个交流啊，我感觉在哪儿呢？首先，你听节目很认真的去听了，而且听得很明白。就是本身啊，你对咱们迷羊方、对咱们龙虎结合这个方法很认可，那我们老百姓用药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大伙儿想一想，你不会花冤枉钱，不会走冤枉路。其实反过来，所以我们敢有这样的承诺，那肯定也是基于我们对迷羊龙虎方疗效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它有好的效果，所以咱们才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是不是啊？
1: 当时说这个话，毫不犹豫买了。我家里条件一般了，这几年看病花的钱都花差不多了，没办法。你说这个病情一天一天的加重，看又看不好，在当地呀都看了个遍，外地也跑了好几次，中医、西医、偏方，啥的都想遍了办法。你不能说是它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就是咋的咧，它好好坏坏。我是什么病吧？就是那个肥胖导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呦，这四高啊，把我真的这个日子害苦了。痛风那发作了之后啊，那疼的呀，那就像人家拿刀在身上割肉、砍肉一样。而且手术还做了两次，去了那个痛风结石。哎，但是他怎么吃药也不行，还有高血压、高血脂、尿酸的指标，他都没一个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是达标的。人家大夫说了啊，你不要着急，那个指标它是相互影响的，它不好降。你说医院跑了无数次，这检查啊，那检查啊，这样那样，人家大夫都说的一样。心脑供血不足，也有那个心绞痛，好在没有脑血栓。我这四高啊，真的怕呀！你说哪一天他指不定脑血栓偏瘫了，睡眠也不好，手脚冰凉，尿频，不管是在白天呢还是晚上，一会儿一趟的跑厕所，尿他也不多，就是尿频。所以你就为了控制那个小便哈，你也不敢多喝水，稍微多喝一点啊。他半个小时20分左右就了一趟，胆囊息肉啊，也手术了两次，反正身上的病呐、都是反反复复的。我怕再长出新的，变成什么那个恶性病变是吧？这个病那真的是太遭罪，让人心惊胆战，痛苦，非常的痛苦。
0: 对，因为总体来讲，你病患严重不严重，偏严重啊，四高长期的不达标的话，真的它会出大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会是心梗，也可能会是脑血栓偏瘫后遗症。而且同时四高达不到正常指标的话，它合并的什么息肉啊、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就是你即便手术完了以后，容易反复再长。而且时间长了以后，确实是有一定的高风险，它可以转变成恶性病的。因为一旦到了恶性病，大伙儿想想，这个就是要危及到生命的啊。那现在龙虎方整个用下来，现在怎么样？
1: 现在用下来怎么样？半个月用下来，我就一个字，心服口服，那是相当的服，不愧是龙虎结合。现在吧，我睡眠好了，比如说你晚上10点多钟开始整理自己哦，开始睡觉，哎，一觉能睡到早上6点多，
0: 哎呦，那不

0: 晚
1: 错
0: 上还不洗，
1: 啊，
0: 那肯定不错了。你说不洗也那睡得更香，
1: 对，
0: 白天呢、那个小便也不多了，给我解决的大问题。
1: 尿
0: 起
1: 频这一
0: 码
1: 块
0: 可
1: 基
0: 以
1: 本
0: 自
1: 上没
0: 己，
1: 事儿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基本上我完全正常了。现在呀，白天就跟正常了一样，可
1: 嗯，
0: 以出去溜达溜达，晚上也挺好。
1: 啊。
0: 以前你不敢出去啊，你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呀。
1: 对，
0: 再一个，手脚热乎了，不
1: 啊，
0: 麻木了，干
1: 嗯，
0: 点啥吧，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啊，
0: 血压呀、血糖啊都正常了。还有血脂、尿
1: 啊，
0: 酸，我没空到医院去测。反正我自己感觉身上啊，就是我最有感觉，我感觉身上挺舒服的，
1: 嗯，
0: 全身没有像以前那种紧巴感了啊。
1: 啊，
0: 原来是怎么说呢？原来呀，感觉全身都是那种发沉，
1: 嗯。
0: 身上整个人身上都是酸呐、
1: 嗯，
0: 闷呐、
1: 啊，
0: 非常的乏，非常的累。现
1: 啊，
0: 在这些情况全部都没有了。杨
1: 哦，
0: 教授，您说
1: 嗯，
0: 啊，这才半个月的时间，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以后我接着用肯定会更好，
1: 啊，
0: 那就说这用量怎么调一下子啊？
1: 啊，现在咱们龙方和虎方你是怎么来用的？
0: 都是一天一次这么吃的，
1: 啊，一天一次，你把这个龙方把加到一天两次的量，
0: 龙方一天
1: 对，
0: 两次，
1: 早晚各一。加到两次的量啊，虎方呢，你也是按一天两次，虎方就是中午吃一次，然后晚上睡觉前半个小时你再用一次，把这个量加起来，咱们现在血压跟血糖已经达标了。其实你的血脂和这个血尿酸这一块呢也下来了，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说你全身不紧巴了，不像原来那么很酸困。其实这个酸困的这样症状代表的是什么？一般代表的就是这些指标高，但这个症状它没有了，肯定是指标下来了。当然现在也不着急说到医院里去检测，什么时候测呢？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去复查，哎，
0: 好嘞，
1: 2个月
0: 杨
1: 你
0: 教
1: 肯
0: 授，
1: 定这些
0: 谢
1: 指标
0: 谢你
1: 全部都在一个正常范围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为啥？因为咱们反复说到的疗效是第一位，你已经看到效果，说明什么？说明用对了。说明名扬龙虎方不骗你，说明咱们梁氏中医的名扬龙虎方，我们强肾固肾的基础上，我们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这样的治疗方法，这样的用药方法，它完全是对的。所以咱们坚持按疗程来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
0: 这个肯定能解决呀，哈哈，
1: 嗯嗯，
0: 想都不用想。
1: 啊，好，就这么好
0: 谢
1: 好
0: 谢杨
1: 配
0: 教
1: 合
0: 授啊，
1: 啊！吃饭这一块呢，
0: 嗯，
1: 该
0: 好
1: 吃
0: 好
1: 的
0: 配
1: 吃，
0: 合。
1: 不该吃的还是不吃的。场外老师有指导的，有一些不能吃的咱就不吃。饮食这一块还是要调整一下的啊！好，
0: 好嘞，知
1: 好，
0: 道了，知道了。
1: 再见。
0: 哎，谢谢杨教授啊，您注意身体，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那佳瑶呢，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啊，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且呢，他们这个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名扬方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赶紧转变旧思路，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名扬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

0: 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0: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0: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2: 潘老师，昨天快下节目的时候，您说要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快点批量印刷《长寿药酒名录》。节目播出之后啊，场外热线都快被打爆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这本宝典，这样就可以跟着您更好的学习中医，泡好各种药酒，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所以今天呢，我还是得代表大家先问一问，这本书到底什么时候能印好啊？
4: 大家的心情我真的是特别的理解，毕竟啊，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药酒来治病，谁不想快点拿到长寿药酒名录啊？但是呢，这一次的印刷数量可能不会太多，如果预定完了以后呢，可能就再也拿不到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着急，跟大家说我也很急呀、啊。可还是要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去做好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呢，有这么一个怪脾气，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呢就必须要做到最好，不能说印刷书今天呢就全都印出来了，没有那么快。

0: 实际上我呢，一直想不停的想办法。昨天一下节目，我就给三四个出版社的朋友又打了电话，探讨一些细节。他们一听我说要批量印刷《长寿药酒名录》啊，都非常的感兴趣。本来呢，以为能够直接顺利的推进，但是呢，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问题就是呢，出版一本书最基础的就是量得大。你想想，每天打电话跟我要书的人有多少啊？报名的人又有多少啊？不可能一次就印180本吧？是不是最低都得20万册起步啊？印的少了吧，一定是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二来呢，也合不上成本。印刷一本书呢，需要排版、校对，还需要人工。另外呢，开机器的成本呢，等等等等吧。你印少了合不上，成本太高。那么，既然我的想法是要帮助所有的热爱中医、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朋友们，那肯定是出版量越大越好啊。场外接线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们也给了我一个统计表。咱们节目播出差不多一周了吧？那么每天呢，想预定《长寿药酒名录》的，他们大概的统计了一下，目前呢，是17,543人，其中呢还有人想要2本、3本的，因为有家人呢在不同的城市，不一个地方，也有呢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要的，这样一来呀，想要书的人是不是就更多了呀？那印的少了也不够啊，你说给了张三不给李四。怎么能行啊？我以前就说过，编写出本这本书啊，我是准备要免费的发给大家，让所有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按照书中的方子去做，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做到，咱小病啊不求医，大病也不用慌，这就是我的原则呀，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初衷。我根本就没想过用这本书呢去牟利，所以出版产生的一些费用啊，全部由我自己来承担。结果昨天详细一问，我可犯难了。那些出版社的老总一听我是要给患者免费送书，都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也非常佩服我在当今第一的年代，还能有这样的傻人，无偿的送给素不相识的朋友们书。所以说呢，这个老板呢也非常的感动，他说只收我一个成本价，就是说能够维持人工支出就行了吧，其他的什么印刷费呀，什么墨盒费呀，这些他们都说算了吧，不要那部分钱。那他们能够为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出一份力，也是行善心、做好事嘛。可就算这么压缩成本呢，还是得拿出将近10万块钱的费用。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些年的工资啊、奖金呐、啊，大部分都花在科研事业和义诊上了。手里还真没有那么多钱，我左思右想，还是要跟我的老伴儿商量一下。老伴儿听了以后啊，哎呀，没想到他愁的呀。今天早上一看，我看他那白头发都又多长出来了，在家翻箱倒柜的，满打满算，才凑出将近7万块钱。
1: 潘老师真是难为您了，您本来就是免费给药方，不但分文不取，还自掏腰包给我们老百姓印刷出版《长寿药酒名录》，实在太不容易了。

0: 就是啊，我这一辈子呀，可以说都没有这么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开口借过钱，真是不到万不得已呀，我是不想走到借钱那一步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谁也别着急啊，我保证。一定会把《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给印刷出来，而且还是保质保量的，绝对不可以粗制滥造，必须是能够上收藏和传承那个级别的。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您也不要太过为难，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和大家说说嘛。我相信能帮上忙的话，谁都愿意出一份力。
0: 那真需要帮忙呢，我也会和大家说的。为什么说这本书呢？非常值得收藏，因为有了《长寿药酒名录》，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位家庭医生。以后呢，有个大病小病的，再不用往医院跑了，自己在家呢就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之前呢也出版过两本书，已经绝版了，很多人想高价买，他都买不到。现在呢，这个也是一本难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天呢，大家就等我的消息。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里说到这个事儿，包括处理的一些进度啊，等等等等。虽然说这个书啊还没有印刷出来，但是药酒呢，该讲那还得讲啊。
1: 确实，这几天我们讲药酒奇方，用上的朋友虽然说时间不长吧，但是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已经接到很多患者的反馈，尤其是国公灸还有地黄羌活灸，不少人反映说现在关节不疼了，手指、脚趾麻木的情况也大幅减轻。
0: 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用药酒治病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见效特别快呀。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咱们吉林省松原市有这么一个老大姐，她叫王俊英。只要是稍微熟悉点王大姐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句口头禅，什么口头禅呢？她会说：“今年这个年呐。”我指定是过不去了。儿子给我买的这件衣服呀，我穿不上了。我的生日呀，过不了了。就这样，这些话呀，他都快说了10年了。要是你听了以后呢，肯定也是觉得挺糟心的。这王大姐身上啊，是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时不时的便秘。他那个便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便秘出来呢，那都跟羊粪蛋似的，有的甚至都7、8天不便一次啊。而且他不仅仅便秘，腹泻也时常出现，而且呢，就是便秘几天就腹泻几天，轮番上场，非常折磨他。有时候呢，在外边正买菜呢，脑袋忽悠一下子就迷糊了。他就害怕自己的病严重，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治，孩子们又忙，他又不忍心拖累孩子。其实这种心情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他为儿女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帮助儿女，帮这帮那的。大家说是不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咱们再说这个王大姐，说实话，她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应该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心里面呢天天烦得够呛啊，性格都变了。看谁都不顺眼，老伴儿啊，孩子们呐、啊，也因为他跟着受累呀、啊。你说孩子们现在工作的压力多大呀？他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谁家孩子没有车贷房贷呀？费用又那么大，年轻人不容易呀。可是家。

家里的老人呐，都不愿意麻烦孩子们，在外边忙活一天，回到家还得听自己的妈妈抱怨、数落，你说这谁的心情能好啊？这王大姐呢，在家里也没人跟她说话呀，因为她的那些话谁也不愿意听，谁不愿意接她的茬，谁听了心都烦，都闹心。所以说呢，家里边有人没声啊。没人跟他交流啊，没人跟他说话，他就开始呢刷手机听节目。那天正好听到咱们讲缓解头疼和失眠的药酒方，而且一听说呢是宫廷流传下来的秘方，这一下子就把王大姐的心给说活了。反正药材也不难找，做起来呢也挺方便，她就尝试着。制作了地黄酒，别说，效果呢还真挺明显。当天晚上喝了之后啊，就感觉到手、胳膊还有脚像过血似的，热乎乎的。到了晚上8点多钟，就困得不行不行了，一觉睡到第二天6点多钟。这睡觉好了之后啊，他的脑袋也清亮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心情也好了，整天乐乐呵呵的。这孩子们下班回家呀，就发现这王大姐脸上，哎，有笑模样了，不像以前那么苦大仇深的了，都觉得挺稀奇的。这一问呐，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呢，也对这个专治失眠的地黄酒特别的感兴趣，可又不太相信。心说呀，要真是有那么好的话，那自己睡眠也不好啊，也试试呀。结果呢，他的儿子喝了以后啊，觉得这个口感还特别好，有一股药香味儿。另外呢，他的精神头也十足了，睡眠也好了很多。然后他就跟王大姐说，说你就天天听节目。跟着老师呢，好好做各种药酒吧，别整天瞎琢磨了，瞎忙活了，好不好？王大姐听儿子这么一说呀，哎，觉得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后来她一天天的忙活制作药酒啊，可来劲儿了，她自己的口头禅呢也换了，说呀，不止今年能好好过，以后啊，每年都能好好过，都要好好过。我听了以后呢，我也很欣慰呀。为啥呀？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呀，能够让大家通过用最少的钱啊，泡了一个最实用的药酒，解决了自身的问题，让他的精神头好了，信念都改变了。可以说这也是我努力的动力呀，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心愿呐。所以说呀，咱们今天还得继续往下讲啊。讲什么呢？咱们就讲讲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止咳第一方，就是双仁麻粥酒。我们说呀，有些老人呐有老慢支啊，一到冬天怎么样啊，必须得上医院。严重的话呢，还得住几天医院，因为肺不好。我们说这个肺呀，在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它被称为焦脏。为什么称为焦脏啊？就说明它很娇嫩呐、啊，很金贵，很娇气呀、啊，是非常娇嫩的一个脏器。它最怕什么呢？它最怕的就是干燥。所以说，一到秋冬季节呀，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就有秋燥、冬燥之说，对不对？一到秋冬季节，就有很多人就出现了咳嗽的问题。有的人呢是感冒引起的咳嗽，有的人呢是慢性咽炎引起的咳嗽，还有一些人呢是肺气肿、老慢支、肺心病导致的咳嗽等等吧。总之呢，不管你是哪一种咳嗽，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治愈。无论是大人
还是小孩。

0: 只要你有久咳不止的情况，就能用这个双仁麻竹酒，而且呢，效果是立竿见影。
1: 看来咳嗽啊、喘啊，只要是呼吸类的疾病，应该都可以用这个方子。潘老师，您快点给我们详细说说吧。
0: 没问题啊，那这个双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呢是桃仁，一个是杏仁，所以说叫双仁。这个桃仁和杏仁呢，把皮给它去掉，再用芝麻把它炒熟。这三味药呢各500克，再加上苍竹200克、茯苓、艾叶、薄荷、小茴香。各15克，荆芥50克，把这些呢都打成细末，泡在10斤的高度白酒里，密封呢泡上1周就可以喝了。每天早晚空腹喝上30到50毫升，那用不上1周啊，这咳嗽痰多的症状就控制住了。所以呀，一定要赶紧用上这双仁麻竹酒。因为咳嗽可不是个小症状，它影响吃饭、睡觉，而且咳嗽严重了，那憋得都脸通红啊，还能导致呕吐，咳得胃里反酸水，咳得整个胸腔都快炸了，还有咳得肚子疼的、睡不了觉的、头晕缺氧的，你们说难受不难受啊？特别痛苦啊！我记得呢，之前遇到过一个病人啊，好像是叫王丽华吧。那这个名字呢，我特别熟悉，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呢，也叫王丽华。这个人呢，50来岁，可看起来呢，60岁都不止，衰老得特别快。一说到他的病呢，这王丽华眼泪就下来了。我就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呐，就赶紧安慰。说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解决嘛，是不是？他说1年前的秋天呢，有一天中午吃完饭，他就觉得自己浑身没劲儿，然后呢就在沙发上睡了一觉，起来吧就觉得自己的嗓子特别疼，好像是着凉感冒了，就吃了2天感冒药。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以后呢，不但没好，还发烧了。还咳嗽，而且嗓子里呢总有痰，还咳不出来，又憋得很难受。没办法了，就赶紧的去医院。医生一看呢，说需要挂水吃药，大概3天烧是退了，身上呢也没有那么难受了，就回家了。可是回家之后呢，他还是咳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闻到别人家炒辣椒的那个味儿，他都咳嗽；来一阵风，他也咳嗽；打开冰箱拿点东西吧，冷空气一接触，他还是咳嗽。我们说这白天呢还好，到了晚上他更煎熬，一宿啊只能睡2、3个小时，还不能平躺，因为躺下就咳得不断。可为了治好咳嗽这个毛病啊。他是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他都跑遍了，而且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抽血呀、排片子呀、那血氧饱和度、肺功能、气管镜，全都做了，咳嗽还是一直都不好。虽然这个毛病呢，它也不算是什么不治之症，关键是太遭罪了，没办法，只能提前退休。同事看他的眼神儿都不对，因为人家呢也不知道你这个病是不是传染呢，对不对？可是这个咳嗽啊，你在人身边一咳嗽，别说常年咳嗽，就是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到公共场所，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一走一过，咳嗽一两声，你心里边都不得劲儿，对不对？都会想着，哎呀，是不是什么传染病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同事看他的眼神都不对，都嫌弃他。人家以为你这是传染病啊。他这个咳嗽一直也不好，不仅仅单位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就一家人的生活都被他给扰乱了。

老伴儿为了照顾他，也没有办法正常上班儿。孩子们呢，回到家也不敢在他面前说笑，因为他咳嗽本来就心烦，说话的语气也不好，这家里的气氛呢，总是紧张的。

0: 看在湖里的船呢，大部分是游船，没有以前那个渔船了。哎，那个渔船呢，我现在看到有帆，有风帆的这个船呢，都觉得说特又复古，然后又浪漫，啊，有一种这种风花雪月的感觉，在载着自己的爱人呢。啊，星星点点，泛
1: 那只能想象，只能想象啊，
0: 真好。
1: 人家是在放鱼苗，你只能在湖边浪漫的想象一下哈。
0: 哎呀，好，说到这个鱼苗呢，我们再来说说三文鱼啊。吃三文鱼呢，很多人说要生吃才吃得出鲜味，真是这样吗？其实呢，翼尖线虫这种寄生虫呢，多数情况下会寄生在鱼体当中，它们呢首先会随同人类的粪便排出体外，一旦钻入到肠壁呢，就会引发到剧烈的疼痛，严重时会造成肠道的穿孔。像日本的海裂头绦虫，则可以在人体肠道当中长期定居生长，无法自行排出，必须要依靠强烈的打虫药材或者手术干预才能排出。所以我们吃三文鱼应该怎么办呢？
1: 最稳妥的方法呢，充分加热熟透，如果坚持生吃，需要自行承担对应的食品安全风险。要想吃到刺身级的三文鱼，那么优先选购包装明确执行 GB10136 的标准，注明可生食的产品。当然呢，家里的老人儿童啊，包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应当避免生食水产品，
0: 还是煮熟了吃吧，特别是生腌啊，
1: 把稳一点啊。
0: 对，说到吃鱼要熟透，吃药更要遵上医嘱。来看一下复方甘草片，很多人对这个片剂啊，复方甘草片并不陌生，是一种止咳的祛痰药。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天然的吗？叫做甘草片，但是呢，实际上甘草片啊，不良反应并不少，除了可以。你如果是食用不当，会引发便秘、腹泻、头痛、嗜睡、眩晕、呼吸困难、心悸、心律失常、排尿困难及低血钾等问题，特殊人群也潜在有危险哦。
1: 所以啊，这个甘草片千万不要塞在包里，动不动含两片，动不动含两片。如果吃药3到7天，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调整。
0: 所以呢，是健康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手机健康度，在安全情况下看一下您的健康度还有多少，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是前方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几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二环东路、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丰兰国际出口、石场阿里金王桥交替通行路段，一波行车的早高峰现场，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区的121大街还有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范儿院路口行车略不拥挤。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畅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枢纽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经常过彩云北路入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石昆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目前经过昆石昆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以及成贡户区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5: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 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

0: 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是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呢，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刚才啊，听互动话题，我们跟大家呢聊一聊，因为新机发布嘛，这两天啊，大家聊一聊，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机电池健康度。啊，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6: 来看一下兔子，兔子说：“你看他发了一个截图，
5: 他是14 Plus，
6: 他的是
5: 14 Pro 吧
6: ？Pro， 他的手机的最大容量是83%，
5: 83%，再停一停，
6: 再停一停。人家兔子说了，我的是 iPhone 14 Pro， 他说我感觉还可以再战三年，83一样的可以三年吗？
5: 对对对对，就是。家里人呢，我家里人上次用的也是14 Pro， 然后太重了，它无非就太重了而已，一直掉到了74%才换，就没有换电池，直接换新机。
6: 嗯，
5: 换新机的时候呢，人家师傅跟我们说，其实你不要换电池，因为呢，你换过电池就代表你这手机拆过了，拆过的话它就会有折扣价。如果啊你是没有换过呢，就还代表全原装。你没关系，你只要没修过就行
6: 了。我一部旧手机都没卖过，家里好多。
5: 我的天，为什么不卖啊？你为什么不卖啊？那你留在家里炼金吗？
6: 可是卖也卖不了多少钱，所
5: 以
6: 就当时可以
5: 卖很多钱。
6: 很多钱啊？
5: 很多钱。
6: 多到多少？
5: 我你
6: 说出来我听听，吓吓我。
5: 我2020年买的12 Pro，
6: 嗯，
5: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上一次回收的话还能卖1200块钱。
6: 哦，
5: 你看还能卖1200块，
6: 这么值钱啊？
5: 我2020年，我25年卖的嘛，都用了5年了，然后还能卖1200块，
6: 那这一想，哎，真是可以考虑把我那些旧机
5: 应该卖掉，因为你在家里也用不了多少。
6: 对对对对，
5: 你如果是再给小朋友用，他又看不上了。
6: 有道理，
5: 不如卖掉，
6: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小斧头他说了，西格莎姐打卡了，我的电池哎看不见呀，在设置里面。
5: 他说后盖也
6: 教过你，
5: 对，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就是在设置里
6: 面。他说我的手机三年了，后盖都摔坏了，还是舍不得换。
5: 哦，
6: 是多么有感情啊！你和他之间经历了什么呢？
5: 我发现人
6: 不换就不换吧，啊，你悟着。
5: 我发现
6: 那是你的事儿，
5: 就是同样一批人，不同用机习惯。
6: 对对对，
5: 对，
6: 就每个人喜好真不一样。
5: 我又是属于那种，我即便啊，我手机没坏，我得换一换用用，换一换感觉一下。双鱼座就是这样子，很专一。
6: 金花，
5: 不是双鱼座的，他专一在哪一点呢？都喜欢新的。
6: 嗯，就和那个
5: 一个断新人胜旧人。
6: 好好好，星星如你啊，
5: 星星如星星人类、
6: 啊、好好，你星星人类这个词特别适合你啊。
5: 所以每个人用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俩关完话筒还在说呢，我属于那种专用的充电器，充电头充电线我不用其他的，一定要专用的。然后结果
6: 七哥去哪儿随身携带24小时必备充电线和充电头，因为它要专用嘛。
5: 对，
6: 专机专用，
5: 专机专用。
6: 对，
5: 然后结果呢，我充了44次，我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然后沙姐充了700多次，735次，手机健康度还有93%，上哪儿说理？
6: 所以我刚才和他说了一个道理，就像养孩子一样啊，经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家里的很多孩子定时喂养、细致喂养，但
5: 进口奶粉。
6: 对，而且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干嘛，就差不多就快变成流程化的了。
5: 最后发现身体不好。
6: 对，相反，可能家里的老二就属于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少吃一点。
5: 手边有啥吃啥。
6: 人家长得异常的好。你说到哪说呢？
5: 这放哪说？刚才我还采访沙姐呢，我说你用什么充电头啊？
6: 拿到什么充什么。
5: 然后我说就是拿到什么充什么，她说拿电脑的都充，
6: 对，
5: 然后拿 vivo 的也充，
6: 对。都充过，就那个
5: 小米的充过 ，vivo 的充过，
6: 哎，对，都
5: 充过。然后外面的充电宝随便扫了充，
6: 就华为的没充过，因为我试了，华为充苹果充不了。
5: 然后最后发现，充了700多次，手机健康度还93%。
6: 所以就养孩子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你不要过度焦虑，轻松一些，可能你健康，他也健康。
5: 我这
6: 手机也能感应到你的一个心理状况，它和你融为一体了。
5: 好吧，我的手机你不配，
6: 你焦虑了，
5: 你不配，我这。100多的充电头专用买的。
6: 西哥，你的手机配不上你的精致。
5: 我还要设置那个自动化、
6: 哎、
5: 自动化，然后提示我说，哎，充到多少了，差不多了。
6: 所以越在意的事情，西哥最在意的就是手机充电这件事情了。他对于手机最在意的前三，他排第一吧。
5: 嗯，然后结果手机，
6: 结果哎呀，
5: 手机你负了我呀，
6: 越怕啥越来啥呀。
5: 你服了我，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充44次循环，你给我掉到99健康度。
6: 嗨，好，来，电池要爱惜。但是呢，其实手机总体来说，它和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了。对手机好，没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iPhone 吧，来看一下折叠屏 iPhone Duo， 这个单词太怪了，它 Duo。按照我们汉语拼音应该读多是吧？的窝多
6: 多。
5: 然后我看到他们 CEO 读的是 duo
6: duo
5: duo 啊，太难念了，实在是。好，记者呢查询发现，新款的产品呢还没有拿到手呢，二手平台上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抢注啊，标注说 iPhone 18代抢啊、折叠券呐、首发预定、新机包中等等的商品链接，溢价超过4000块钱了。
6: 哎呦我的天哪，
5: 4000块钱的溢价，
6: 所以买不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系列的售价，但是线下渠道开始降价促销了。那么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说啊，目前北京40多家授权专营店全部降价，目前苹果在售产品线下价格一样，都是已经下架的17 Pro 系列更便宜，这也是苹果方要求的。
5: 再来关注一下，有的是降价，有的是涨薪，来看一下涨薪水，月薪30000块，大家来看一下，这么值钱的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就是观云师，在山顶啊待30天，包吃包住，月薪还能够达到30000。据综合报道呢，9月4号，山东临沂天蒙山啊，蒙蒙亮的蒙，天蒙山景区呢发布了云端观察员的职业。入选者呢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驻顶呢，是驻守30天。这30天呢正值秋季，山上的空气通透啊，朝霞晚霞云海美景频发，可以说是出片的好时机。他要干什么呢？
6: 云端观察员啊，他不坐班，不开会，不写周报，每天观测记录山间气象和秋色变化，原创要产出至少一条短视频和多张高清风景美图就行了，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
5: 嗯，拍拍拍，发发发，
6: 编写。
5: 然后呢，景区人员说，确实这30000块钱招聘是属实的，将综合考量报名者的拍摄呀及自身的能力。但是呢，为什么给30000呢？是因为他一个人啊要长期驻守山顶，对其健康啊、体力或者是技能也有所要求。
6: 我觉得如果这应聘的人脑子活路一点，你看这天蒙山景区吧，你除了拍片以外还可以当兼职导游啊，又可以赚点钱。
5: 然后完了之后
6: 又可以和别人说话，你就不孤独了。
5: 对，
6: 有时候当导游并不是为了挣钱，为了能有人和你说说话。
5: 哎，说的对，就是喜欢说话的人啊，不妨去感受一下吧。然后呢，如果有一门摄影技巧，哎，很适合小五月啊，喜欢拍片儿，然后呢又有摄影设备。
6: 五月说，我一个月比这个多多了，我去那儿受这罪干嘛呢？还听不了九一点八？
5: 有没有可能第一种跟五月拍出法，你在这儿啊一个月拿不了30000，你干脆请一个月的探亲假，你就请产假。五月，你说你家猫生产了，你得服侍啊，生孩子哦，他们家是公猫，还做了绝育了啊，没关系，你就说你产，你请个产假一个月，然后呢你到这儿挣这30000块钱，手到擒来嘛。
6: 哎呀五月啊，你必须每天新节目啊，没有你啊这西哥节目做不下去了，
5: 用网络听。好，今天互动话题啊，说到做节目的互动话题，说说看，请问一下大家，你的手机健康度现在掉到了多少呢？
6: 十七，这位署名十七的朋友，不是十七 Pro 哈，他的署名刚好叫十七。他报了一个路况，前卫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影响了双向的道路通行，还发了一个照片过来。
5: 前卫西路哪一段？
6: 前卫西路的北向南，来看一下图片是哪一段？
5: 好，你点开我看，是1903。啊，对，1903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龙湖的那个在建工地，
6: 那个新盘的那个地方啊，
5: 新盘的那个地儿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车了，警车都已经到现场了。你看这个车被撞到花台了，一个滴滴
6: 撞到花台上了，对对对，
5: 一个白色滴滴撞到花台上。
6: 现在的双向的车流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行经该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谨慎慢行。如果您赶时间，那么可以绕其他道路通行，不要走前卫西路了。
5: 好嘞，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
6: 谢谢十七，谢谢、
5: 谢谢大家。好嘞，马上广告一分钟就回来哦，不要走开。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7: 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4: 哎，听，声波在刷屏，
2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7: 好心情。
25: 早高峰，
26: 早高峰
25: 来啦！
5: Morning， 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新机发布了，这两天扎堆的发布各种品牌手机，
6: 你要不要换手机呢？那么换手机之前，用我们西哥的方法呢，先来检测一下你的手机健康度。
5: 来看一下 CC 啊 ，CC 刚才发来的，不单是能够看得到他的手机健康度94%，还能够看到他的电池容量。
6: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CC 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5: 哦，原来是懂整的人用的手机啊，
6: 三星翻盖的那叫什么
5: Z Flip
6: 六
5: 啊Z Flip 六。哎，翻盖手机啊，我小时候
6: 好久没见了，
5: 看那个 TVB 啊或者是韩剧里面最新的，
6: 啪一甩手，
5: 啪翻开。嗯，当年你看那个，
6: 我大学用的是翻盖那个，哦，叫什么
5: Anico， 三星 Anico，
6: 不是
5: Galaxy，
6: 诺基亚。
5: 哦，猜了半天啊！
6: 对，我大学用的是诺基亚的一个翻盖的，很小，折起来以后就方方的一小个。
5: 哎，我还真怀念以前的手机大小，只有个火柴盒大小。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摩托罗拉，周杰伦做过一个广告，就是掌中宝
6: ，Hello 某头，
5: 像掌中宝一样。
6: 广告记得，手机没记得。
5: 那个手机超级小。小到一个火柴盒那么大，
6: 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在上面看视频，不需要上面打字，所以小无所谓了，打个电话而已。
5: 那个时候的手机它定位非常明确，它就是通讯。
6: 对。
5: 然后我们听歌有什么呢？听歌在脖子上挂一个 MP3， 然后更早的时候还有 CD Walkman， 对吧？然后那你听歌得有专门的听歌设备。
6: 不是听歌的，我们是用来听英语的。
5: 别吹牛了。那个时候的 MP3 我买了一个只有128G， 只能存几首歌，很快就存满。
6: 我们都是听英语的。
5: 然后那个时候拍照片啊，有数码相机，专门的要带一个，不像现在手机啥都行。
6: 是是是，他已经把我们之前所有的零散的装备合二为一，不对，合五六七八九为一了，
5: 多码为一。
6: 对
5: 对吧？
6: 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我们的手机电池的一个健康度。旺旺小小苏他说了，一直听西哥沙姐说小五月，小五月，我对小五月充满好奇了。
5: 小五月是一个
6: 电子科技大的研究生，
5: 电子科技大的，
6: 一直单身，
5: 单身有一只单身猫的，
6: 单身，优质
5: 男青年，
6: 小男生，
5: 优质男中年
6: 啊，中年了呀，
5: 啊，中年了，没有关系，但是优质就行了。
6: 对对对，那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搞一个线下互动会了？要不然对不起大家对于小五月的这种好奇心。哎，
5: 所以旺旺小小苏是来征婚的。待会儿
6: 没关系，小小苏有妹妹也可以。
5: 我把小五月的微信单独推给你啊，在群里，要不把小小苏拉进群里，让五月加他一下。说到这个手机的健康度啊，今天互动话题来看一下，大家刚才清茶农他还问我说，怎么样查看健康度呢？在手机的设置里面往下拉，不管是安卓呀、苹果啊，都会有这个选项啊，直接看就行了。
6: 没错
5: 啊。好嘞，咱们说啊，身体需要休息好，手机也需要休息好，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
6: 来，我们接下来放大招了，给大家讲一点专业的东西了。
5: 专业的就是知识，就是手机如何才能够维护到它的健康呢？
6: 没错。南京飞有点怪。
5: 动物世界。
6: 换一个啊。
5: 好好好，换一个，换科技类的吧。
6: 手机都有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它会时刻监测手机的电量，当电量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避免出现过充。但是啊，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整夜充电。对不起，我就是整夜充电的。
5: 第一条就翻车了是吧？
6: 每一条我都翻车，但是我的手机电量依然很好。
5: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俩先晒一下各自的健康度。沙姐呢充了700，她的手机充了735次。735次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循环充了那么多次，手机健康度竟然还有93%。
6: 而且我是整夜充电那种。
5: 我呢，我充了44次，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我还用专用的充电器，我从来不用其他的线，我只用苹果线。手机
6: 超惊人，一个怪事，
5: 一去我死，他们讲。那、你说这奇怪
6: 了，所以这就是生活里的一种哲学思想啊。有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弄太过于苛刻，有的时候应该顺应当下，顺应心情，松弛感。就我跟西哥两个在一起，我就属于有松弛感的，西哥就属于那种
5: 我其他方面有松弛感，但是充电必须得要好好充。我这专用的充电线，然后还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充的这个电是火电还是水电？火电有点燥，我想充水电，不要火力发电的，充的我手机啊上火了。
6: 我第一次听说过有人充电还要考虑火电和水电，
5: 我甚至
6: 还考虑到火燥。
5: 火葬
6: 可以的。
5: 我有时候在想，我手机啊千万不要。
6: 你已经扎金到这种极致程度了吗？
5: 对，甚至呢我有时候说，我他们不是现在有磁吸吗？磁吸，我说坚决不用磁吸的，因为磁吸的呀，它没有把线插进去，这个线啊在空气当中暴露的，它电脏。
6: 这个磁吸啊吸在腰上伤腰，
5: 伤腰子。但是经过了实践之后发现，我的手机山猪吃不了细糠，我这给他那么好的充电环境，他给我充44次循环度掉到99%。
6: 所以啊，还是回到那句话，因材施教，就是看看你的手机，就手机虽然啊都是同样的，比如说都是苹果的15，但是呢它像孩子一样啊，每个手机和手机之间还是有一个个性的差异的。
5: 对、
6: 可能你的手机是个叛逆型的，你非要给他弄那么多的规制，那么多的规则，他就用他的电量来抗拒你。
5: 抗拒。来看一下小编怎么说，如何保养大家的健康度。小编说，尽量避免高电压的状态，就是满电状态之下呢，手机的正负极材料处于高电压状态，就像是一根紧绷的皮筋，时间久了呢，结构难免就会产生细微的疲劳。所以呢，他提示说，手机不要充到100%，夜间把手机充到80%即可。第二天
6: 再补，大大缩短电池处于高压状态的时间，多累啊！
5: 沙姐又说，我不信，我都充一夜，
6: 我都充一夜，爱咋咋地。
5: 很多苹果手机充到200次，循环度200次的时候，就掉99%了。
6: 哦，
5: 沙姐这个充到700多次，它还有93%，
6: 还可以再撑3年。
5: 我没想到。好，再来看一下涓流充电是什么东西啊？涓流充电就是满电之后呢，还要涓涓细流慢慢充
6: 啊。就系统并非完全断电，就是当你的电量掉到99%的时候，就会有小电流补充。这种反复微充的过程呢，每次虽然幅度极小，但是长期累积下来，也会对电池的寿命产生一些微弱的影响。
5: 其实手机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反复充啊，而是怕它发热。充电过程当中啊，手机和电池本身就会发热，如果长时间的在比如说用劣质的充电器啊，或者夜间长久充电，或者是带着厚重的手机壳，热量难以散发，那么手机的电池就相当于在做低温桑拿。高温是锂电池的隐形杀手，因此一旦是发热，手机的健康度就会剧烈下降。
6: 总而言之，一般情况之下，手机充电一整夜对电池寿命呢会有轻微影响。因为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了，就是轻微影响，不必过于担心。除了西哥以外啊，相比之下呢，有些使用习惯对电池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每次都把手机电量用尽才充电，或者边玩游戏边充电。
5: 对，
6: 这会让电池持续处于一个高温高负荷的状态。但是我也边充手机边听歌呀，
5: 边充手机边听歌。
6: 用在车上，我用那个
5: 网约车的那个后面充电口是吧？
6: 我自己车上的啊。
5: 哦，
6: 我就边充电，然后边听歌，
5: 也没有对你的手机造成任何的影响，
6: 也没有啊。
5: 你也充一夜， 也没有影响。
6: 对呀、啊啊，所以你的那些坑我都踩过。
5: 然后沙姐，你用那个 vivo 的充电线，小米的充电线，
6: 充过，
5: 充电饱了乱扫了充电线。
6: 什么叫乱扫？是好好的扫的。
5: 你竟然
6: 减压筋的，
5: 不掉健康度。擦干泪，嗨。说不了说不了，一样米养百样人啊，
6: 所以只能赶紧休息一下，让我们西哥的心态恢复平复一下。
5: 秋分的
6: 静
5: 静说，你充的怕不是风电吧，手机疯了。
6: 说得好，
5: 哎，让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就好了。
15: 肚子憋，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9: FM 91.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9: 8 o'clock AM。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了。各位，二月春风似剪刀，不听路况前面肯定堵得浪滔滔。那今天八点路况到底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0: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长贡朱家村立江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行车车流相互干扰，有点拥挤，车尾接近石虎关立交石虎关加油站附近，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沿昆玉高速行驶往长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41，中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关南行驶往福德立交，另外城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主城区主干道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1: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好不好？今天早上啊，不管它好不好，我是觉得真的冷啊。那天气呢，凉飕飕的。这春分来了之后，这不是立秋来了之后啊，它立刻就凉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两天的天气。慧敏，你早。
0: 早上，罗西。没错，昨天我省西部和南部出现了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还下了暴雨。那昆明呢，也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水所到之处送来。